捷维列夫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也稍微有一点儿不容易啊。鲍里斯·贝克以及埃德伯格，第二盘局分3-3。

前三拍的这种 one two punch 的得分效率，这个辛纳打的确实是非常强势。就在场面上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的得分，辛纳几乎不会让对手碰到球，

0: 正手斜线，哎，卷开了足够大的角度。
1: 13。

球了。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已经足够大了，然后下一拍你看辛纳他又随上，

0: 打了一个发哨，但这个一发的质量足够高，直落四球啊！辛纳再次强势爆发。就目前来看，在辛纳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真的是没有任何破绽。今天的发球状态也在线。
1: Thank you for the balance, please.

0: 其实从线路来看，谢娜还是把这个回球的线路啊，就是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就总体来看，兹维列夫的击球重心啊，还是有点偏高啊，不如辛纳那么低。好球！
1: 天子，第几轮？
0: 首先就是引拍的动作就有点大，这其实在准备放短球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辛纳就已经有所预判了，就已经准备往前跑了，再加上兹维列夫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也很有限，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就是你面对辛纳的这种快速的移动能力，你放短球必须得放出极高的质量，要不然就是在送分。

球，辛纳是判断到了直线的方向，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兹维列夫是选择了推一个深的落点。这个侧身正手吊短球其实是起到对于兹维列夫的这种调动作用，这个辛纳其实更多的是把自己的这个重心啊，包括战术的重心都放到了下一拍上，但是这个下一拍没有判断准。电子丝线互报出界，又是30-30的关键比分。

这个球辛纳反拍跳起来打，但回球没有过网。就说明这个球啊，其实没有辛纳判断的落地之后反弹的那么高。他这个跳起来打更多的啊是想，就是更好的完成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一个关闭式的站位反拍直线的尝试，在进攻的时候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这个辛纳正手想要提速变斜线啊，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这个在天然场地上打比赛啊，对于选手来说需要时刻保持对于这颗球的专注。第一盘第二盘啊，辛纳都是在正拍位置有两个非受迫失误，因为像在红土啊，包括在草地的赛事当中啊，这种天然赛场上，这出现不规则弹跳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跟硬地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斯维列夫完成了保发，将局分追到4-4。你像辛纳最早的时候，他是在硬地赛事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非凡的实力，但是从上个赛季开始，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红土包括在草地的比赛，这个辛纳过渡的很快，这个学习能力确实很强，调整能力也强。这个去年温网拿到了冠军啊，然后法网也打入到了决赛。随着在红土场上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个辛纳的目标和他的野心肯定会越来越大。比如说，他现在。

全满贯，只差法网。他已经拿到了全部的硬地的大师赛的男的冠军啊，现在就要把目标放到了红土大师赛上。进攻的这个时机选择，这个把握真的是太合理了。这个就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你看他底线首先非常稳定，正拍反拍啊都有很强的变线和提速能力，然后这一次反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兹维列夫已经没有办法追了，动作也比较隐蔽。弹网有劲，还是一发。

Ganz genau. 15 Uhr.

这个比分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比较危险，没有退路的一局，15-30落后。看看兹维列夫的二发，这个时候能不能顶住压力？球速并不快，就虽然打到了反斜线的方向，但是这个角度没有完全撕开，球速不够快。你这个时候选择上网直线的空当就漏给了金丹。对兹维列夫拍与拍的衔接还是不够紧凑，这样金丹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这个一发应该是错区了。

直线的制胜分，这让辛纳直落两盘啊，战胜了斯维列夫，本赛季连续的三个大。

决赛的男单半决赛，两个人都在半决赛阶段相遇。切贝列夫三次全部输给了辛纳。我们也恭喜辛纳进入到了蒙卡洛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进入到决赛当中，他将会迎战阿尔卡拉斯。

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布雷克、范德舒特、范迪鹏和萨尔贝格。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队，四棒分别是奥布莱恩特、雷凡拉斯、麦克尔罗伊和谢尔比。第四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兰队，杜辛斯基、格里奇、卡洛维斯基以及斯维泰厄塞蒂奇。第三道的是比利时队，萨库尔、汉森斯、瓦特林以及波内特。第二道出发的分别是肯尼迪、詹娜安德森、法库尔哈森和利亚安德森。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队，第一棒是费尔南德兹，第二棒是塞维拉，第三棒加西亚，第四棒埃瓦斯。美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4×400米的最强组合参与。在这届室内世锦赛上，东道主波兰队有着奖牌的实力，同时呢，作为欧洲的强队，比利时队和西班牙队也会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今年呢，没有室外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室内世锦赛将会是检验阵容、检验状态的关键的一次比赛。好的，比赛开始了。在最外道出发的荷兰队第一棒表现不错，荷兰队第一棒布雷克表现非常的强势，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奥布莱恩特这个阶段在不断缩小着差距。比利时队的第一棒在第三个弯道过后，萨库尔逐渐抢到第一，现在在赛道上出现了轻微的剐蹭。前面200米比利时队冲得非常的凶，萨库尔现在保证他的领先优势，美国队现在处在他的身后。这是南德斯，西班牙选手在奋力的追赶，同时呢，东道主波兰队杜辛斯基现在在争取领奖台的位置，马上进入到交接棒的区域。呜、哦，这下有人摔倒了，不过比赛仍在继续。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牙买加队处在第三位。混合4×400米接力的棒次选择分别是男女男女。世界田联呢，现在已经确定下来这样的棒次规定。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现在的领先优势可以说确立的非常明显。牙买加队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东道主波兰队处在第三位。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他的领先优势似乎很难有人冲击到他的位置。哈森斯这个阶段咬牙在冲刺，完成交接棒。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瓦特林，美国队现在掉到了第六位了。瓦特林在接棒之后，他的出发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大概30米左右的领先。进入到途中跑阶段之后呢，他没有再寻求一位的加速，而是保证自己的身位。西班牙队一度上升到排名第二的位置，但是现在又被牙买加队抢了先。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法库尔哈森，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大卫加西亚。大卫加西亚这时候稍稍有些放缓脚步，在他身后的波兰队

卡罗列夫斯基这阶段也是交出了接力棒，给到了斯维特厄塞蒂奇的手里。现在比利时队一马当先，现在处在第一位。比利时队最后一棒是埃伦娜·波内特。波内特在过往的世锦赛和奥运会大赛当中，我们都看到过他的身影，也是比利时队四乘四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比利时队处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第二位，西班牙队第三位。西班牙队的第四棒埃瓦斯在拼命的追赶，他没有放弃，一直在追进莱亚安德森。在他们的身后是东道主波兰队，斯维特厄塞蒂奇也在拼命加速。比利时队马上就要撞线了，他们迎来了冠军。西班牙队完成超越，第二个到达。比利时队的撞线成绩3分15秒60，这是本赛季比利时队的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反超牙买加队3分16秒96，收获亚军。牙买加队第三个到达，3分17秒13。让我们再次祝贺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啊，跑的是无可挑剔，从第一棒开始确立领先。萨库尔把接力棒给到汉森斯，瓦特林呢第三棒跑的可以说是比较轻松，但是关键的地方在这里。美国队、荷兰队、牙买加队在这个位置上这是有些碰撞，牙买加队也影响到了后面的对手。比利时队没问题，牙买加队和美国队完成超越了，但是牙买加队呢当时在二三名之间，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判罚的。在最后时刻，比利时队进入直道之后迎来了独享的撞线时刻，身后的对手们去争二三名，而西班牙队也完成了反超。牙买加队和美国队的那次碰撞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判罚。这一枪真的是充满戏剧性，尤其是一二棒和二三棒交接的时候，赛前不会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看一下分段成绩，瓦特林在第三棒的分段成绩在比利时队内最快。因为牙买加人的这个和美国人的碰撞，也让比赛结果变得充满了一些争议。但是根据我们最终拿到的比赛结果，比利时队收获冠军，3分15秒60，西班牙队亚军。牙买加队因为在交接棒的时候出现犯规，所以被取消成绩。波兰队3分17秒44的成绩递补，获得了一枚铜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

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第五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蒂内加。男子四百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第一组决赛呢，四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四人。好的，比赛开始了。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利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你要等待下一组的表现。马修斯·利马是第三个通过终点线的选手。也要等待一下这枪最后的成绩认定。这枪比赛啊，给人的感觉有一点像速度滑冰，这组比完之后要看下一组，看最后这组的选手比赛用时。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蒂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400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Christopher Morales Williams. In lane number five. Let's welcome from the USA. 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杰瑞米·理查兹。

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这组的竞争的主要集中在阿雷斯·威廉姆斯和麦克雷的身上。

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莱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看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世锦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站上了领奖台，马莱斯·威廉姆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逆转。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他的排名掉到了第四位，45秒55，这个成绩显然还是缺乏一定的竞争力。麦克雷在去年的9月也去到了东京参加了世锦赛，同时是美国男子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在巴黎奥运会的选拔赛上，当时呢比较可惜未能直接入选。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最后时刻完成超越，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库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土耳其选手阿耶尔迪斯，瑞典选手索约贝格

英国选手斯诺登，美国选手阿普尔顿，这是美国的名将，意大利选手马耶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杰鲁托，来自西班牙的运动员马尔塔加西亚，来自美国的运动员麦凯，杰西卡霍尔，澳大利亚的名将，同时他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有争夺金牌的实力。鲁特塔尔，英国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豪尔，2024和2025年的世界室内锦标赛冠军塞尔维亚选手海卢。第二道出发的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万米的银牌选手，东京田径世锦赛万米的银牌，五千米的铜牌选手。最内道出发的是塞尔维亚的选手巴维克。Wants to watch on the big screen.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的巴托克莱蒂，以及卫冕冠军海卢，还有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了女子1500米的银牌，在东京世锦赛上，又是这个项目站上领奖台收获铜牌。在南京呢，女子3000米的比赛，也就是去年的室内世锦赛，这个项目收获第三名，收获铜牌。3000米的比赛要在这个单项当中跑上7圈半，哦，有人摔倒了，选手之间有剐蹭，同时手上有一定的动作。海卢现在不在整个大集团的前排，马尔塔加西亚碰到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海卢直接摔倒在了地面上，这样也就意味着海卢要退出争夺了。杰鲁托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同时杰西卡·赫尔也在不断的追赶。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就是瞄着领先的身位，我看谁上来，谁上来把谁逼到外道。而现在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呢，跟在赫尔的身后，西班牙选手加西亚和美国选手麦凯处在第三和第四位。而麦凯呢，也要去看向他的外道，要把自己的位置往出掰一个赛道，这样方便在后程从外道完成超越和追赶。海卢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集团里面，尽管在领先集团里稍显落后，但是仍旧对领奖台有一定的可能性。杰西卡·赫尔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巴托克莱蒂的位置被超越了，巴托克莱蒂落到第二位，麦凯来到第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克在第四位，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杰西卡·赫尔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呢？巴托克莱蒂在身后还在追赶他。

0: 麦凯处在第三位。杰西卡赫尔出来领跑的位置可能有一些过早，巴特克莱蒂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麦凯在他的身后。巴特克莱蒂现在是保持住领先的身位，进入到直道阶段，杰西卡赫尔又要被超越了吗？巴特克莱蒂处在第一位，麦凯来到第二位，最后的撞线成绩8分57秒63。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修正之后成绩8分57秒64，收获金牌。美国选手麦凯8分58秒12，他反超了杰西卡赫尔。属于新西兰名将杰西卡赫尔的冠军没有到来，8分58秒18，这是他的铜牌成绩。他和美国的选手麦凯之间只差0.06秒。这一选手私下里彼此关系都还不错，平时会跟随同样的教练进行训练，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也都会非常的熟悉。再来看一下加西亚先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了海卢。这样裁判呢应该是罚掉了这次碰撞的始作俑者马尔塔加西亚，取消了西班牙选手的成绩，而杰西卡赫尔的成绩依然有效。赫尔这场比赛啊出来领跑的位置太早了，抢领跑的位置抢得太早，导致他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体能不够。让我们再次祝贺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以及美国选手麦凯和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判罚，马尔塔加西亚因为在争抢赛道的时候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没有罚掉赫尔，罚掉了马尔塔加西亚，这样西班牙选手被取消成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瑞典的选手杜普兰蒂斯，5米50的高度，看看他热身吧。5米50，一般来说呢，小杜不会在这个高度上去开始他的比赛。即便是5米80，也是他在钻石联赛上一般要的开把高度。现在一跳通过了5米85，压力再次给到场内的所有人。卡拉利斯，这也是世界名将，来自希腊的运动员，看他5米95的高度插杆起跳，一次通过。他的动作速率是很快的，同时呢，力量也是他的优势。卡拉利斯在巴黎奥运会上是收获了铜牌，在东京世锦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也是银牌，同时呢，他是欧洲冠军。整的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呢不算太难，他可以把压力再次甩给别人，他5米95的高度干脆就是免跳，直接挑战6米，不想在前面的这些高度上呢浪费太多体能。他这场比赛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职业生涯曾经跳出过6米17的卡拉利斯，也就是现在处在第二位的希腊运动员。卡拉利斯6米整的高度插杆起跳，这下有点可惜，微微蹭到横杆，基本上身体已经过去了，但是最后呢还是非常的遗憾，他的技术动作呢还有很多需要去修正的地方。澳大利亚选手马歇尔，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马歇尔呢？这一跳真是运气不错，6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通过了，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5米95，第二跳选择免跳，直接挑战6米，这是逼自己一把，给自己设置一个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在波兰能够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话，那对于他的职业生涯之后的时间来说绝对是一种帮助。看一下卡拉利斯，毕竟职业生涯跳出过6米17，6米整的高度不算挑战，他敢起跳，漂亮通过了。他的动作呢在上引线路上可能在未来还是需要修正。对他来说呢，和杜普兰蒂斯比赛，如果说杜普兰蒂斯状态一般，他超常发挥的话是有机会。否则呢，两个人状态相同的情况下，绝无可能取胜。这并不是有意的拉踩，而是杜普兰蒂斯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甚至他的撑杆跳高能力不属于地球。看这次插杆起跳，漂亮！阿里斯跳过6米05，过得要比6米整要顺利很多。而且这次起跳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贴近横杆，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在空中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

2005跳过去之后呢，现在是排名暂时超越杜普兰蒂斯，来到第一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普尔蒂斯马歇尔，6米05的高度，他这场比赛已经突破个人的最好表现。他敢起跳，还是很可惜，身体高度已经够了。这样，他今天最后的有效成绩是6米整，个人的 PB， 这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和东京世锦赛上都是收获铜牌，同时他此前在英联邦运动会上平台跳高这个项目两夺金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杜普兰蒂斯，暂时排名第二，6米10，这次速度很快，插杆起跳，漂亮，真是无可挑剔。作为一个4岁在自家后院里开始撑杆跳高的孩子来说，他完成撑杆跳高动作就像是普通人跑步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样简单。杜普兰蒂斯要挑战6米15了。助跑保证速度，插杆起，动作真是流畅漂亮，6米15也是一次过。他在今年的3月12号是跳过了6米31，职业生涯第15次打破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这样的壮举呢，让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前继续保持高效的状态，同时对于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他身后的追赶者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刚才下来之后呢，还和卡拉利斯开了一个玩笑，现在轮到你了。卡拉利斯选择不跳6米1，不跳6米15，直接跳6米2，因为他跳过过6米17，插杆起跳，哦，看上去就要通过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一跳，但是马上这个兴奋又回到情绪的原点。其实他今年年初到现在也是好状态，跳出过6米17的希腊全国纪录，而且刚才那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他的身体腾空高度已经足够越过6米2。杜普兰蒂斯选择6米25，我不跟你在一个高度上去周旋。他敢起跳，横杆震颤了一下，但是也是一次通过。横杆似乎是听话的留在了他该在的位置上。杜普兰蒂斯以打破赛会纪录的表现，把横杆的高度升到6米25，压力再丢还给卡拉利斯。

所以现在6米20的高度，卡拉利斯也只能选择放弃，他选择直接攻6米25，但这样的高度难上加难，他需要继续打磨他的技术。哇、哦，看上去身体重心已经过去了，实在是太可惜。卡拉里斯冲击6米25这个高度，看上去变成了一种可能，还是身体重心，他的身体重心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了，就差最后一点。因为卡拉里斯之前的这个比赛策略就是，你杜普兰蒂斯要多高，我就要多高。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了，6米25的高度，他敢起跳，还是体能的消耗，体能消耗有点大。那这样，随着这一次6米25的高度尝试失败，卡拉里斯今天的有效高度停留在6米05，最终还是杜普兰蒂斯收获冠军，卡拉里斯收获第二名。但是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卡拉里斯突破6米20甚至6米25的一种可能性，他未来还会继续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也恭喜马歇尔收获铜牌，赢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而杜普兰蒂斯仍旧是田径世界、撑杆跳高世界那个让所有人都遥不可及的目标。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60米栏的决赛，一共8位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面。第一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野本周成，第二道是西班牙的选手约皮斯，第三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费洛西安。费洛西安呢，他也有着领奖台级别的实力。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尼安，第五道的是波兰选手斯德曼斯基，第六道的是南非的选手勒卢，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巴马里奥普林斯，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西蒙内利。60米栏的比赛呢，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陈元将也都是来到了波兰参赛，但是呢都是止步半决赛，想要在世界大赛上更进一步，还需要去突破内心的那道障碍，关键是战胜自己。而此前3届室内世锦赛夺得金牌的美国名将霍洛威是没有参加这一届的室内世锦赛。所以呢，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谁就将加冕新王。

比赛开始，卡尼安出发反应不错，斯特曼斯基在他身旁不断追赶，斯特曼斯基逐渐确立领先优势，率先撞线。同时呢，在第二道出发的约皮斯

也对凯尼安完成了超越。波兰选手斯特曼斯基7秒40的成绩，最终是收获金牌。之前我们就说过，男子60米栏距离变得非常的短，要求你的反应时间够快，要求你的犯错更少。约皮斯是创造西班牙国家纪录的7秒42，比斯特曼斯基是慢了0.02秒，比卡宁安快了0.01。卡宁安7秒43，千分秒位啊，比普林斯要快。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普林斯就比较遗憾了，尽管是跑出了个人的 PB， 但是呢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这枪对于斯特曼斯基来说是他确立自信的一枪比赛。在巴黎奥运会上有过参赛的经历，但并不能算是一个名将。欧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收获的金牌可以说是让他呢能够在室内世锦赛上去冲进决赛的一次关键的比赛。欧锦赛冠军加冕室内世锦赛冠军。同时呢这几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去积极的参赛。斯特曼斯基呢甚至是参加了2025年的田径大满贯赛。当时呢男子110米栏的比赛是排在第8，100米的比赛排在第6，当时是在费城站。那这项比赛之后啊，未来的竞争格局会变得更加的微妙。斯特曼斯基，波兰选手，另一位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他同样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奖牌级别的人物，同时在欧锦赛他也有去争夺冠军的能力。卡尼安在千分秒位是.421，林斯的千分秒位是.430，快了1/1000秒。在赛后让我们继续去祝贺斯特曼斯基，看一看他的夺冠庆祝时刻。他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啊，现场的观众全都欢呼了，毕竟是属于东道主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60米飞人大战。女子60米的决赛。Let's welcome to the finals in lane number 1 a world under 20 200 meter champion from Jamaica. 提到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利斯顿。In lane number 2 we welcome from the US. 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希尔斯。Jacia Sears. In lane number 3 from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阿什尔·史密斯，他是非常接近去跑到7秒整的运动员之一。第四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打开过7秒，6秒99，世界排名是第12位。奥运冠军阿尔弗雷德，同时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也打开过7秒大关。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史密斯，他在阿尔弗雷德的右侧。第七道是卢森堡选手范德维肯，

范德维肯的优势在于他的后程，5到60米的比赛才能不能发挥得出来。第八道的是波兰的名将索博达，现在排名第17位，个人表现在60米也打开过7秒。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这是巴黎奥运会上收获女子100米冠军的选手。多索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收获一枚银牌，同时也是欧洲冠军。多索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会持续到最后一米吗？两人今年都跑出了6秒99，都打开了7秒大关。尽管今年呢不是田径的大赛年，但是室内世锦赛也是运动员们去保持状态、去找比赛感觉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比赛开始了。多索现在处在领先的身位上，阿尔弗雷德在身后拼命追赶，希尔斯也在加速追，看最后撞线还是多索更快，7秒00。多索、阿尔弗雷德、希尔斯、利斯顿、史密斯、斯沃伯达、阿什尔·史密斯、范德维肯，所有人的最后成绩都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多索7秒00，7秒整的成绩收获冠军，欧洲冠军，在2026年的室内田径世锦赛，把他上一年度的银牌换成了金色。希尔斯7秒03，赛季最好表现，收获银牌。阿尔弗雷德也是7秒03，嚯！在千分秒位上，希尔斯是0.022，阿尔弗雷德是0.025，两人只差0.003秒。利斯顿是排在第四，7秒05，所有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的成绩都非常的接近。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多索的领先优势就确立起来了。阿尔弗雷德想要再追60米的距离已经非常的极限了，如果这是一项100米距离的比赛，还有可能看到阿尔弗雷德后程冲起来。最后多索的躯干位置先撞线，阿尔弗雷德最后呢是没有全力压线，给了希尔斯机会。让我们祝贺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收获冠军，同时呢也是把去年的室内世锦赛奖牌颜色换成了金色。作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之一的多索，在他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当中，他是占得了上风，现在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独属于多索的享受时刻。60米的比赛启动反应很关键，多索在出发之后就是压制着他赛道两侧的对手。阿尔弗雷德呢抬头抬得稍晚，他还是想把决胜时刻留到后程，但这是60米的比赛，容错空间被压缩到非常极限，已经很难在最后10米甚至最后5米再完成反超了。再来看一下女子60米最后的成绩单，多索收获冠军，希尔斯亚军，阿尔弗雷德收获铜牌。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西西尼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足亚洲杯 B 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较量。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上半场是从左来向右攻。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就通过右侧的进攻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今天

吴成书跟邵子谦两个人呢是顶在了中国队进攻端的最前沿，两个人呢一个人是有纵向冲击力，另外一个人呢是有投球的能力，包括呢作为支点的能力。中国队再次把球打到对方禁区内，弧顶处的二点球争夺其实还是比较激烈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教练库尔贝特，来自于立陶宛，他是在2025年的一月份成为了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主帅。当然其实呢在2025年两支球队在永川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有过相遇，中国队当时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当时进球的5名球员有4个人都在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分别是张欣、邵子谦、李梦文和王彦文。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中国队呢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孟加拉国女足，而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呢则是0-3败给了朝鲜女足。在这场比赛之前几个小时结束的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朝鲜女足呢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孟加拉国女足，这样的话呢朝鲜女足暂时是积6分，并且呢是手握8个净胜球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中国队呢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是积3分，手握2个净胜球。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中国女足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陈晨，今天呢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派出的是4号汪琳琳和8号姚伟两个人的组合，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场上队长陈巧珠和21号李梦文。通过现在的场上站位呢能够看到，在中场的4名球员当中居中的分别是10号王彦文和14号李晴彤，在左侧的是张林燕，在右侧的呢是张欣，那么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吴成书和23号邵子谦。中国队在前场的阵容确实进行了比较大的轮换和改变，张欣刚才把球往前一挑，吴成书在通过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依然是获得了有利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1号茹宁库洛瓦，在后防线上分别有6号阿萨多瓦、3号达达布耶瓦、11号绍伊莫瓦和2号西克马多瓦，在中场中路的3名球员分别是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以及8号阿布利亚基莫瓦和17号场上队长卡拉奇克，左右两个边前卫呢分别是15号佐伊罗娃、7号库德拉托瓦，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球员哈比布拉耶瓦。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包括他们场上球员的站位也和他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所打的一模一样。右侧的传中，邵子谦，邵伊莫娃赶在邵子谦的起脚前将球踢出去，但是中国队呢今天其实在整体阵型压上的情况下，禁区外围的二点球争抢的还是比较凶的。开场之后中国队的三条线顶的是比较靠上的，当然呢在主教练米利西奇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中场两个边路的球员，就这场比赛来看是张丽燕和张欣两个人的位置呢会相应的做内收，那么两个边后卫自然而然的就需要他们去做大幅度的压上参与进攻，所以能够看到呢中国队在整体三条线上压的时候扣在最后的仅仅的是2名中后卫，并且两个人当时呢已经是压过了中线。其实在中国队今天的这套首发阵容当中，在中场李晴彤的回归应该算是本次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大名单当中的一个不能算是惊喜吧，只能说是之前可能很多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李晴彤呢在东京奥运会那个周期之后呢就很少出现在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而这一次呢把李晴彤招入队中也应该是为了希望增强在中场的硬度啊，毕竟呢他一直是踢防守型中场的这个位置，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也曾经让他客串过中后卫。张琳艳自己拿球面对对方3个人的包夹，这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动作，看看裁判是否要出牌。对方的中场球员16号马马特卡里莫娃，主裁判德斯托密的应该还是先做了一下口头的告诫，张丽艳呢在来到了悉尼之后，在小组赛开赛的前一天公开训练当中

中在他的膝盖上还是贴着比较多的肌贴，但是在这场比赛前一天的训练当中呢，其实这个肌贴呢就已经消失了，说明呢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恢复还是不错。而且在上个赛季的联赛当中，张烈焰呢中途复出，也是在接近联赛尾声的时候，他的状态越来越好。张鑫这一球是直接开到了球门区的角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仅看从这个亚洲杯的交锋记录上来看的话呢，有过三次交手，三场比赛中国队全胜，打进30个进球，零失球。当然最后一次还是在2003年。而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两支球队在亚运会有过两次碰面，小组赛中国队是6-0获胜，而在争夺季军的比赛当中是7-0获胜。另外呢，在过去两年的永川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两队也都有过相遇。2024年中国队是3-0击败了对手，而在去年是以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所以说面对这支球队呢，中国队很多的球员有过和对手交手的经历，相信呢对于对手的特点也比较熟悉。李梦文，王琳琳一个假动作晃开了对方前锋的逼抢，再交给王延文。王延文今天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过去几次在国家队出场的这个位置啊也不一样。在之前呢，其实米利西奇更多的是把他安排在10号位，特别是在右侧，也就是今天张鑫所在的这个位置上。而今天呢，王延文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中场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这个球漏过来之后，依旧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边后卫在控制球。这一下是阿萨多娃的犯规，并且呢吃到了一张黄牌。阿萨多娃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就是早早的吃到了黄牌。两个人在拼抢身体的过程当中，邵子钦是最后这一步跨出来，占据了有利的身位，而阿萨多娃呢，则是选择了在邵子钦的身后做倒地的放铲。所以呢，根据两个人的身体位置关系，包括之后持球所产生的可能性，主裁判呢，也是给阿萨多娃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阿萨多娃两张黄牌将会缺席最后一轮面对孟加拉国的比赛。阿萨多娃呢，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当中，先看看这个球，小角度的打门，打高了，来自于吴成书。但是中国队的这个肋部直塞啊，做的还是非常的清楚的，整个的球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队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其实开场由于对对方的了解的程度要远远的高于首场比赛相对神秘的孟加拉国，所以说呢，中国队对于对方的节奏，对于对方的比赛特点都非常的熟悉，自己的这个备战也非常的充分，战术思路呢，这个向前特别是进攻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晰，就是找对方的这个防守的空当，特别是肋部空当，然后争取向前做出犀利的直传球。由于对方其实也是3个中场，但是呢，我们中路如果两个边前卫回收的话，是变成4个人，其实是有人数的优势，而一旦拉开，同样又有宽度的优势。邵子钦再交给陈巧珠，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防守的时候，他们的左侧的左伊罗娃会落到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形成5个人的防守体系。张丽燕右脚的传中给的点不错，对方的门将先占据了位置，中国队还是在弧顶拼得非常凶。今天啊，在弧顶处，中国队的拼抢已经多次制造了在外围拿2点球的机会。张丽燕的头球点下来，很可惜，这一下没有打到。这一波连续的进攻也使得现场呢观众爆发出了一阵掌声，现场呢有很多的中国球迷
来为中国女足。

加油助威。张琳艳这一侧啊，他的个人爆点已经几次是穿透了对方的防守。当然呢，中国队由于在前场、中场和锋线两条线比上一场比赛距离要近很多，所以说在张琳艳过人之后，往往呢他会有选择，会有传球的选择。所以说球队在两轮比赛当中，特别是第一轮比赛过后，也是在逐渐的调整和提升着自己的状态，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陈小猪斜长传，这一下给的非常准，直接往中间垫。张鑫张鑫的想法还是很好的，赶在对方的边后卫阿萨多娃上来封堵之前，直接把球往中间给。而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强调这种快速的一脚出球，在我们感觉啊，应该也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在技战术层面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环节。看看中国队的右侧角球，一个半高球到前点，哦，禁区里面两名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好像是王彦文和吴成书两个地荣俱乐部的队友。李梦文陈巧珠的快速插上，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陈巧珠李梦文跟佐伊罗娃的一对一低平球，再往前扫，球漏过来，看看张丽艳能不能够抢到，球打在了邵子钦的脸上，陈巧珠还有机会。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有球员倒在禁区内，但是呢，裁判并没有鸣哨。裁判呢也会根据场上的情况来酌情的判断自己是否需要中断比赛。现在中国队在持续进攻的事态当中，邵子钦转身的打门，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里。这还是刚才李梦文的那次传球前点，吴成书一漏。张丽艳在要这个点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呢自己上来防守，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自己倒地。阿布利亚基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择大脚把球往前开，但是呢，在中场的球第一落点区域争抢头球，中国队明显是具有着更明显的、更多的优势，特别是邵子琴所在的这个点。因为本身呢，中国女足就是这一届女足亚洲杯赛事当中平均身高更高的、最高的一支球队。还是右侧的角球，张欣来主罚，看看这一次啊是否有变化。上一次呢，张欣主罚右侧的角球打的是一个半高的一个快球，王艳文站在对方的门将如今库洛娃的身前，张欣依旧是打半高快球。哎，这一下裁判是判了对方在禁区内对邵子琴的犯规，判给了中国队一个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泰国的德斯托密。再来看一下，在点球点附近的四名球员之间相互的纠缠，对方的三号达达布耶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邵子琴的一个变线，这拉拽球衣的力度和他手抓握的紧度一下就通过球衣的弹性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这次拉拽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

好了。邵子钦自己呢站在了点球点前，他是过去一年，也就是2025年中国女足国家队进球最多的球员。这场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他是自己制造了点球，看来呢也要自己来主罚了。首先点球没有任何的问题，邵子钦面对如宁库洛娃助跑打门，球进了。比赛的第30分钟，邵子钦自己制造点球，自己打进点球，中国队1-0领先。这个点球角度打得极其刁钻，如今库洛娃虽然判断对了方向，扑向了球线路所在的右侧底角，但是由于角度非常的刁钻，球还是窜入了网窝。年轻的高中锋邵子钦打进了一个质量极高的点球，在这样的紧张时刻，他也体现了自己的大心脏。去年的东亚杯，去年的永川国际足球锦标赛，邵子钦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包括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这场比赛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邵子钦率先破门，也希望呢这个进球能够使得之后中国队的进球能够源源不断的到来。当然了，在被对方破门之后的接下来10分钟，相信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定会全力的组织反扑，也需要中国队呢在防守当中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同时在对方全线压上的时候争取能够寻找到对方防线后的空档。卡拉奇克，对方的中场也是想直接传直传，但是我们的整条防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对方什么机会。

还是吴成书在前场的积极跑动，使得呢中国队获得了继续在前场持球。所以今天选择吴成书和邵子钦两个人的搭档，两个人虽然都可以向外去扯，但是呢两个人那种扯动的方式还是有所区别。邵子钦更多的是作为支点，而吴成书呢他拿球之后有更多的机动性，能够呢使得球在不同的区域当中运转起来。陈小珠再叫邵子钦，邵子钦刚才啊是想做一个巧妙的左脚外脚位拨球之后人球分过，刚才的那个点球看来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啊。姚伟、张鑫还是起高球，这球起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当然他也是看到邵子钦呢已经做好了前插向对方禁区内跑的启动架势，想把这个球呢是传到邵子钦的跑动线路上，让邵子钦可以顺势的投球往前去顶。好球，这个空当找得非常出色，张立燕再往前走，张立燕还在吸引防守，空当拉出来之后交给张鑫，李梦文刚才张鑫呢在禁区的脚上稍稍的犹豫了一下，有传中的机会了，球的线路直接飞向了前门柱，这是一个门将可以控制的区域。陈小珠跟张立燕

两个人的包夹，裁判并没有鸣哨，而这个时候阿布利亚基莫娃在身后的这个犯规似乎是带了一些情绪的，一方面呢是有战术行为，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带了一些情绪。现在的射门比是8-0，中国队是8次射门，但是呢这个进球是点球获得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过去30多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呢在场上很明显呢是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我们的运动战还是需要对对方的球门形成更多的更直接的威胁。王艳文拿球之后，张琳艳在回收，这样的话在区域上形成了2-1的局面，两个人直接撞墙。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补防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倒是很快，陈巧珠很好的找到了边后卫啊，这个边前卫上来补防之后身后的空间，这也是要出牌的。阿布利亚基莫娃已经是至少3次在张琳艳的身上犯规了，但同时呢也说明张琳艳在对方右侧肋部的这种游走，不断地去寻找位置，寻找空当，让防守这个区域的阿布利亚基莫娃感到非常的难受。而一旦当他发现张琳艳有拿球威胁的时候，或者说张琳艳已经拿到球的时候，他再上来防守就已经晚了，几次的防守其实都是慢了半拍。还是张鑫来主罚左侧的任意球，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战术要求啊？今天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无论是任意球也好，还是角球也好，打的呢基本上都是平快球，很少有起高球的。但是这样的平快球的话，确实可以在对方的防线当中去制造一些混乱，但同时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相对能够利用到的机会呢就会少一点，如果变化更多一点的话呢，也许在身高上也能够发挥出一些优势来。左侧角球开出来，外围李梦文应该能够拿到，没有要，直接要了一个边线球。然后卡拉奇克这一下抢的是很凶的，但是横向的转移，中国队把球又给抢了回来。这个时候对方的防线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落稳，卡拉奇克连续的手上有动作，这也应该是一个吃牌的动作啊，有非常明显的战术犯规意图，抱住了应该是王彦文的腰，让王彦文呢没有办法转身。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是连吃了2张黄牌，其实无论是吃牌还是刚才呢禁区内犯规给中国队一个点球，这都说明在防守的节奏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相对来讲要慢一些的，只能够通过上手去做弥补。而现在的根据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来看，对于手上的控制其实是越来越严的。中国队的3名球员这一下的轮转出现了一点点的滞涩，没有能够轮转开，但是后防线的保护做得不错。这还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确实第一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球在向前传递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坚决。王彦文做一个干扰，两个人王彦文和陈巧珠两个人呢把球重新断回来。当然呢也要注意的就是作为防线上的最后一条线，仅仅留在后场的这2名后卫，他们的成功

是需要100%的，否则一旦偷过去啊，身后就只剩下陈晨一个人。今天呢，汪玲玲在左中卫的位置上，在内部多次啊向前出这种具有破线功能的直传球，特别是找张琳艳，这应该呢也是在之前刻意打造的这样的一套配合的战术。看看张琳艳右脚往前一捅，陈小猪再往中间扫，打门！赵子钦的这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荣军库洛娃给扑了出来。确实呢，邵子钦在转身的时候留给他的角度啊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这脚球比刚刚开场之后邵子钦自己的那脚转身打门相对来说呢确实质量要高了不少。而荣军库洛娃在这一次扑救之后刚才又是倒地了一段时间，由于门将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啊，一旦出现了倒地的话，比赛就必须要停滞下来。吴成书头球再往下点，张鑫来到了左边。那这仅仅是因为呢，中国队在之前集体上压，特别是在定位球过程当中呢，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呢恢复到自己的常规状态当中。但这新的一波进攻的机会又来了，右侧的传球，看看这一下能不能够顶到弧顶。张丽艳的左脚，其实这一下呢，身后李晴同是上来了，但是张丽艳由于一个前锋的本能，在第一时间球到了跟前，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打门。刚才吴成书在回撤拿球的时候，其实对方的队员呢在手上又是有动作的。现在中国队在中场啊，确实把对方的这几个中前卫吊得非常的开，无论是前后还是侧向。陈巧珠左侧的传球，前点没有能够碰到，后点漏过来再打，这个球搓起来之后高出了横梁，还是邵子钦。中国队已经是完成了11脚打门，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这一下抽到了球的下部，邵子钦呢本来是想脚弓推一下的，但是支撑脚离球比较近，所以是正好呢，再加上球稍稍的又有一点点的弹起来，没有能够压住。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8分钟的时间，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对方的门将荣军库洛娃倒地了，应该就有2到3次。小伟争抢到第一点，在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中国队有4名球员整体都顶的位置非常的靠上，但是呢在中场好像就只留下了王彦文一个人，而在王彦文身边呢有3个白色的身影，所以说我们的中场呢还需要有其他的队员过来呢去做一些支援，这样能够在中场一方面扯开空当，就像现在一样。张鑫分到左侧，陈小猪晃了一下，第一下其实他判断到对方要下脚了，所以并没有起。那另外呢就是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还可以多一个中转站。小伟再分右侧给李梦文，直接起球找邵子钦，这一点确实是传到了邵子钦的脚下，但是这个射门的难度确实也比较大。

其实上半场呢，我们的两个边路确实都已经打开了，左右两个边路的传中都比较多，但是其实传中呢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半高球，而并没有绝对的起高球，利用禁区内的空中优势。邵子谦在场上很拼，利用身体倚住对手之后，把球交到李梦文的脚下。伤停补时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呢可以耐心的去组织一下进攻。张琳艳所出现的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之前我们反复提到，就是王彦文跟李青铜的身前得有这么一个人出来呢，让中前场更加的紧凑。张鑫，现在张鑫跟张琳艳位置对调之后呢，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在相对靠近对方的禁区的位置完成内切，直接对球门形成威胁。李青铜还是他的上压贴着对方的中前卫上来，帮助中国队获得球权，再做一下，这个球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陈巧珠跟张鑫的两个人在第一时间都迟疑了一下，可能在想这个球到底是给谁的。张鑫右脚再起，点不错，二点球的争抢。邵子谦再打，哦，这一下打得很坚决，力道也很足，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压住啊。邵子谦上半场比赛应该至少有5脚打门了，能看得出来这个大个子中锋确实呢在场上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欲望，而且对于自己的这个射门呢也是很自信，其实他的几次射门难度呢都不小。但由于上一场比赛他出场的时间并不多，也需要呢慢慢的去找一下自己射门的感觉，当然也希望这个找感觉的时间啊越短越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再一次出现了有球员倒地，比赛需要停滞的情况。主裁判呢，德斯托密也是看着自己的计时器，他应该会在斟酌在伤停补时的常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短伤停补时之后，酌情呢应该再给多久。中国队的球权，后防线上的横向倒脚也是在寻找着调动着对方的防守的横向移动，但同时看看前锋呢有没有人，比如说吴成书或者是邵子钦，谁能够撤回来，把自己的距离跟两个中场王彦文跟李青铜之间的距离呢拉近一点。张琳艳好球，张鑫再交到张琳艳脚下，张琳艳准备往里面再扣，禁区里人确实比较多，张琳艳的正面当时3个人的正面防守，但球权还在中国队这边。姚伟的直传找邵子钦，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的出球出现了一些混乱，只能最终选择大脚的解围，这也是让他们最快的摆脱眼下困境的方法。王彦文惹到乌兹别克斯坦队难得的整体后防线向上压的过程。

0: 当中，中场直接打对方防线的身后呢，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张琳他在狭小空间当中闪转腾挪的能力，确实使得中国队呢在对方的禁区边缘有了不少次见缝插针的机会。而且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张琳艳，他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的移动方式并不仅仅呢是在边上，经常也会到中间来。为什么说他和王霜两个人是属于在场上比较有创造力的球员？除了球在脚下的创造力之外，另外呢在无球的时候其实也同样需要创造力，当然这种创造力呢是基于自己对场上形势的这种敏锐观察的基础之上。张鑫看看这一次啊角球是否有变化，这一次是选择了起高球的，这个球是打到了对方的防线外侧，确实呢也越过了对方防守的最高点，但是这个点上我们的包抄节奏上慢了半拍。其实除了锋线上的吴成书和邵子钦之外，包括王彦文也有着1.73米的身高，并且呢在之前在北京女足效力期间呢也是打中锋的，所以说当定位球到来的时候，这些队员他们的攻门能力都是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下。王琳琳大脚的斜长传，李梦文要二点球，张鑫两个六号之间的对决，对方的这个左边后卫阿萨多瓦呀，是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内当中唯一的一支在海外效力的球员，他是在俄罗斯的比尔姆星队效力。这名球员的作风确实是比较的凶悍，因为张鑫在跟他做一对一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以智取胜。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其实也已经到了，但是由于伤停补时期间乌兹别克斯坦球员的倒地导致比赛停滞，所以裁判得是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这个角球给的也是一个高点，但是这个落点上是阿萨多瓦在防守。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这个进球是在比赛的第30分钟由邵子钦自己创造点球并且自己打进点球。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也希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姑娘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进球。好了，稍后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西尼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足亚洲杯 B 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开始，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邵子清打进了一个自己创造的点球，帮助中国队打破了僵局。其实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获得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从双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上来看，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场均控球率，上半场的控球率是达到了82.6%，射门的次数呢是14次射门，4次射正，而对方呢甚至没有一脚打门。但是如果说您看过在第一轮的比赛，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朝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也能够知道，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他们的一个比赛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重兵呢都放在自己的半场，甚至是本方的禁区内，可能在外围会让对手呢相对轻松的拿到。先来看看这个球，邵子清两个人的包夹之下倒地，这一次裁判没有鸣哨，跟上的张琳艳左脚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儒宁库洛娃扑出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的反击点其实也并不多，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而他的这个防守就是针对最终在禁区内或者说在最有威胁的这个地带拿球的队员进行最强度的身体对抗和身体干扰。其实换言之呢，以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方式呢，就是不是不让你射门，而是不让你在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下射门。所以说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朝鲜队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防守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打的也是不是非常的顺，但是呢在上半场由于有两个点球啊，当时所以朝鲜队在上半场就锁定了3-0的胜局。而我们的队员呢，在创造进攻机会的时候，在把握机会的时候，要对对方

方的这种防守方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阿萨多瓦左边路的传中，争抢高空球上，中国队是不吃亏的，而且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本场比赛少有的整体阵型压上来的情况。中国队快速的向前去做推进，陈巧珠看看能不能够一号个人速度趟起来，有一个降速之后想做节奏的变化，被绍伊莫瓦把球破坏出去。张琳艳，对方的连续干扰，张琳艳还是把球给摘出来了。陈巧珠的右脚起球，门将双拳把球打到外围。黄彦文给吴成书，但是这一下球速给的比较快，吴成书呢接起来有一点难度。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感觉中国队的整体阵型压得更加的靠上，包括自己的两个中后卫，我们的两个中后卫都已经是大幅度的过了中圈，这样的话缩短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使得呢三条线之间能够有更好的紧密度。哎，上半场比赛当中对这个阵型拉开之后啊，确实两个中前卫身前和两个前锋之间的这段区域呢留白比较的多，有的时候张琳艳会过来，有的时候呢吴成书会向回稍稍的回收一点点，但更多的时候会有这个大片空余的留白。而三条线紧凑起来之后，其实呢中场和锋线之间的衔接就会更加的紧密。所以罗娃在横摆到中间，陈晨呢虽然今天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因为到现在为止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没有一脚打门，但是在画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陈晨他是在不断的根据自己球队的整体阵型上压或者是回收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站位，也是一直保持高度集中在比赛当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从左边后卫阿萨多瓦的这个位置发动斜长传的进攻，但是由于前场的点非常少，一旦长传打过来不能够精准的找到突前箭头人物的头顶或者是脚下的话，基本上呢很难能够形成持续的拿球。尽管如此啊，也是需要中国队后防线上的队员们一方面自己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另外一方面呢球权转换第一时间给对方持球人以更多的压力。李梦文球传得不错，看看这个点门将先出来了，还是吴成书的跑动要到了这个位置，直接打空门得手，球进。第51分钟的时候，李晴彤禁区前沿的一脚凌空垫射打空门，这个球啊其实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可能门将跟自己的后卫撞到了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呢都是放弃了防守，处于倒地的状态，当然裁判并没有吹哨中断比赛，那比赛呢自然是可以继续的，所以说比赛变得支离破碎，这可能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在前面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环节，但是在这个瞬间裁判没有终止比赛，李青铜打得坚决，2-0。回归国家队的李晴彤，虽然他打的是一个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但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能够抓得住，这一点也很重要。
中国队终于在自己的第15脚打门当中，本场比赛的第15脚打门当中呢，迎来了。

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现在的比分是2-0。那么中国队现在的净胜球数呢是4个。赵子欣今天呢，他在场上的这个前场支点作用确实是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无法在中路做短传渗透，只能是长距离向前做输送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高点能够把球争得到并且拿得住，这对于球队整体进攻向前的延续性是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陈小猪地平球往中间扫，张林燕非常的轻巧，左脚再往中间给，外围还有机会，李梦文选择了自己的直接打门，这脚球打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这个球在空中啊，应该换一个角度会看到这个球在空中是有一个弧线的，而对方的门将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变线，好像是蹭到了对方的边后卫阿萨多瓦啊，没有蹭到，还是直接有一个弧线，被对方的门将如今库洛娃呢给扑出去。在角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呢在禁区里也是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角力，当然这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赛场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啊，也是会频繁的出现，甚至呢激烈程度更甚。现在是王彦文自己一个人呢站在对方的门将身前，对门将的行动范围去做一些干扰，另外有4名球员在点球点附近。张鑫角球开出来之后是在球门区里，球落下来还没有出去，中国队外围两个人合力把球权又重新抢回来，李梦文、陈巧珠往另外一侧呢去做一下转移，张鑫的突破被库德拉托娃把球破坏出去。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简单直接一锤子买卖的防守方式，最后这一下往往会给的比较凶也比较的猛。赵子欣头球漂亮，这一下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次配合，赵子欣迎着球上去，然后顺着来球的方向完成摆头。从整个的传中到头球攻门来看，如果说从起高球传中给邵子欣的角度上来讲，这应该是到目前啊感觉邵子欣头球顶着最舒服的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呢现在是加强了对于我们中场球员的干扰，所以在中场的中路还是需要保持距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好球，张鑫把球拦下来，吴成书一直在对对方的后卫达达布耶娃去施压，这使得达达布耶娃呢最终只能是把球给直接踢出去。啊，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了，换下身披是有一张黄牌的阿布利亚基莫娃，换上了21号奥拉尼亚佐娃。奥拉尼亚佐娃呢其实是可以打边后卫的，看看他换下了中前卫阿布利亚基莫娃之后是阵型上变化还是有球员有其他球员的位置发生调整。对方的这个门将如宁库洛娃，他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76米。

如果说球的落点在他能够控制的区域当中，特别是落在球门区内的话，对于如今库洛瓦来说呢，再加上手臂的长度，再加上他的起跳高度，争抢高空球，对于球门区内的空域的控制，对他来讲难度并不算特别大。60分钟过后，现在场上

张琳艳非常好的判断到了球的落点，把球顺势往前敲。王琳丽上来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拦下来，库德拉托娃再送直传，这一下呢卡拉奇克自己停球没有停好，姚伟迅速的做贴靠，姚伟还是把球给放到了边线之外，在最后时刻呢是不给对手角球。但是要注意啊，就是在第一下拼抢的过程当中不能够给对方留机会。吴成书、赵自清，中国队整个的队伍呢收缩的比较深，看看张琳艳这一下过来了，赵自清跟吴成书两个人在拼命的向前跑，哎，这一下对方的球员是有犯规的，对方的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也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呢，这并不是从裁判的角度来看啊，这可能不是中国队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只是呢破坏了中国队的一次有力的进攻，所以说呢是只出示了一张黄牌。而如果这个位置再靠近中路一些，甚至是有可能再上升一个触发级别的。这样的话，马马特卡里莫瓦也将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停赛。张鑫打到后点来头球摆渡，这一下战术的策划应该是打到后点之后呢，王彦文的头球回敲摆到中路来再形成进攻。这个球球速呢比较快，又加着强烈的旋转，对于高速前插的王彦文来说呢，在接的时候也形成了一定的难度。因为这场比赛打到为止啊，张鑫他的传球其实呢都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质量的，特别是在传这种快球的时候。张琳艳拿球之后，对方立刻上身体，其实手上还是有动作的。西克马多娃刚才手上有非常明显的动作，但是中国队呢还能够保持着控制住球权，裁判也没有鸣哨中断比赛。哎，自己的这次横向的转移啊出现了问题。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1/3的阶段，双方的体能呢都会出现相应的下降，在体能下降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注意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呢也会相应的同步降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队员们之间一个是相互的激励一下，再有一个呢是不是看看在人员上做一些调整，保持在场上的奔跑能力。其实现在呢在镜头之外，中国队已经是做好了换人的准备了，18号唐佳丽现在呢是在场边待命。唐佳丽上来之后，根据他以往在米利西奇执教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出现的，好，现在已经是正式的阐明了唐佳丽的身份了，他是换下了吴成书，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出现在锋线的位置上。吴成书啊，今天他在场上这种不断的积极跑动，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在前场通过侧影拿球权。那么在比赛中段的时候呢，不断的对对方的持球队员做着高位的逼抢和干扰，体能消耗不少，在场上的态度确实也非常的积极。而唐佳丽呢，今天她的出场和第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是有所不同的，更加靠近对方的球门，那么她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攻击能力，也就是她的射门能力，相信呢会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

邵子钦。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在经过了上半场之后，其实他们对于邵子钦的贴身逼抢的强度啊，给的下半场给的更足了。张琳艳非常的漂亮，人缝当中把球给捅出来。王彦文拿球之后呢，两条传球的线路，这一下其实就是张鑫的回收，他这一个回收使得王彦文身前多了一个选择，而不仅仅是给身边的李青铜或者是向边路去做发展。所以这个位置啊，有一个人在是非常重要的。好球，唐佳丽的回做，这一下呢，张丽艳准备前插的时候，对方的边后卫西克马托瓦把位置卡住了。陈巧珠很好的把球拦下来，唐佳丽的这段时间感觉竞技状态确实是不错，包括她的这个身体状态，应该说感觉呢也是比前一段时间呢是敏锐了不少。包括在本次亚洲杯开始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唐佳丽是有着不错的表现的。在4-0击败纽卡斯尔队的那场比赛，纽卡斯尔喷气机的那场比赛当中，他是打进了两个球。当然张琳艳呢当时那场比赛也有两球进账。

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场的任意球直接开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内，这是把一个中线之后的任意球当角球用啊。而刚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赢得这个任意球的过程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现在就像我们下半场开始之后一直在强调的，对手呢把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唐佳丽倒到自己的右脚上，这脚打门给对方的门将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到了禁区内能够第一时间完成射门的话，可能进球的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当然唐佳丽呢是选择了一个自己更为舒服的横向带球之后，用自己的右脚小试牛刀一把。镜头呢是给向了王彦文和西克马多瓦两个人在禁区内的纠缠，裁判呢先做一下口头的告诫，因为王彦文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站在对方的门将附近，给对方的门将的行动区域内设置一些路障，而且呢一旦这个球门将没有拿到落下来，在这个区域他还有射门的机会。后点头球下来，禁区内的混战，中国队在示意认为对方的球员呢是有手球，但是不要着急，有视频助理裁判，有视频助理裁判，而且呢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做了快速的启动复检启动，这个球确实是打在了库德拉托娃的手臂上，但是从裁判的角度认定这个球是否是手球，就要看他这一次的手臂张开是否是使自己的身体防守范围不自然的变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不是在自然位上。到现在为止呢，主裁判并没有到场边的复检区去亲自看，还是先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决断。最后这个决定是没有点球，这个决定是没有点球。不要紧，现在还是中国队的角球，不要被这个插曲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张欣这一次选择了开一个

0: 低平球到禁区里，张琳节奏变化，右脚传中，还是角球。如果是起高球到球门区内的话，对方门将这个1.76米的身高，再加上手臂的长度，会让我们的争抢第一落点变得比较的困难。这一次中国队是采用了一个战术的角球配合，张欣是看到这个球其实离自己比较远，所以在最后时刻直接一发力打在对方球员的身上之后出界，自己继续控制球权。几个镜头切回来之后呢，在场边中国队已经是再一次获得了界外球的机会了。赵子欣禁区内倚住对方球员之后转身的时候没有转过来，现在的李梦文在右侧压的位置比较靠上，张欣是选择直接找到邵子欣这一点，凌空的打门没有抽正，张琳艳乌兹别克的球员呢自己在后防线上，外场队员跟门将也是出现了不默契的情况，由于这个节奏的混乱，使得中国队前场还是张琳艳把球给抢下来了。
1: 来了
0: 张欣，陈小珠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犹豫，库德拉托娃就上来了。在前场的每一次快速的传球呢，当然在保证精准度的前提下，每把速度提高一些，其实呢就意味着让对方的防线更加的措手不及。唐佳丽的这次回敲，张琳艳，邵子欣再往回，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对于自己腹地的这种强保护策略还是确实给中国队呢真正打透对方的禁区啊制造了不少的困难。现在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要继续换两名球员，一个是库奇科罗娃，一个呢是瓦利哈诺娃，换下了七号库德拉托娃。应该是换，还有这个八号啊，16号马特卡里莫娃。换上场的24号瓦利哈诺娃现在呢上来之后是打在球队的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其实呢他也是可以打边锋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啊是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呢在进攻端要给我们的后防线一些压力一些冲击。右侧传球，头球攻门，球进了。77分钟，久攻之下，中国队终于用自己的撞城锤再次撞开了对方的球门。这一次是李晴彤，李晴彤在51分钟打空门得手，这场比赛梅开二度。中国队的这次角球的配合，谭佳丽敲回来之后，张欣第一时间起球，而这个球给的线路非常的舒服。球门区的前沿，对方的门将当时并没有出来，而李晴彤正好就在这个位置上。当然李晴彤选位选得好，而张欣这脚传球啊几乎也是喂到了李晴彤的嘴边上。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张琳艳跟王延文两个人在李晴彤的前后各有插上，带开了对方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这也使得呢李晴桐身边的防守压力

0: 骤减，所以说每一个进球其实都是凝聚了很多的球员他们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凝聚了很多的球员的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呢，袁琮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谢宗梅也要替补上场，邵子欣被换下。邵子欣呢，这场比赛上半场自己创造了点球，并且打进点球。跟他对位换上来的袁琮也是一个高中锋，而且呢，袁琮现在是在西西尼巡游者的女足来进行比赛，在往禁区里面打。给的稍稍的靠近了门将一些，场边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似乎是又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上九号土耳其布耶娃和五号胡斯尼诺娃，换下了二号西克马多娃和十七号卡拉奇克。
1: 快点！
0: 中国队这边也要做人上的调整，王莹跟刘静两个人是站在了场边。中国队的换人，王莹呢是换下了陈巧珠，左边后卫的对位换人，而刘静呢是换下了王延文，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这样的话，在中场，首先呢，刘静的上场换下王延文，在球员的属性上有一些变化，更加倾向于防守。而王莹呢，他上来本身他是可以打这个左中卫，也可以打左后卫。所以说换下陈巧珠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呢目前是以3-0的比分领先，在两场比赛总共算下来是5个净胜球。而目前呢在小组当中，朝鲜队是6分8个净胜球，暂时呢是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因为中国队跟朝鲜队两支球队呢是在最后一轮的比赛才会相遇，一旦出现打平不存在胜负关系差异的情况下，那其实净胜球和进球数就是非常重要的小组排名参考标准。少伊莫娃吃到一张黄牌，这已经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本场比赛吃到的第6张黄牌了。但是呢，在之前他们吃到黄牌的5名队员当中，已经有4个人被换下。

而在这个小组当中，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的球队呢，将会面对 C 组当中的第二，而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现的球队呢，会面对 A 组当中的第一。从现在来看，两轮比赛下来，那么 C 组的第二呢，现在还不太好确定，因为几支球队呢都有可能。那 A 组呢，现在暂时是韩国队排第一，澳大利亚队，东道主澳大利亚是排在第二。谢宗梅漂亮的摆脱，对方队员上来做正面的阻挡，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不短，七分钟的时间。但是从刚才谢宗梅直线起速的那一瞬间来看，对方替补上来的这个胡斯尼迪多瓦，他的整体启动的速度爆发力不是非常的强。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在这一侧还真的是可以再尝试一下。唐佳丽、刘静两个的距离保持得非常合适。谢宗梅这一下，谢宗梅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在外侧呢，外侧的队友喊过他，刚才也是可以向外侧去顺，找对方更大的防守漏洞的。这一声哨响，乌兹别克斯坦队多名球员都已经是弯腰双手撑着膝盖，他们的体能呢也已经下到了极限，而绍伊莫娃现在也倒在地上。当然所有的这些呢都会折算成伤停补时，进一步的补时。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呢在控球率的层面是78.4%对21.6%，处于绝对的优势。当然这和对方的比赛特点、比赛习惯有关系，而从进攻数据上来看，中国队是24脚打门，10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没有过一脚射门。从画面上看到唐佳丽她所做的这个动作，可能是刚才呢崴了一下，但现在他已经得到了裁判的允许，重新回到了场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绍伊莫娃也是回到了场上。而这个时候比赛又在停滞的过程当中度过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袁从前场的拼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谁能够把这口气顶到最后，谁就能够呢在这场比赛中场哨音吹响的时候更加接近自己想要的效果。无论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大还是小，哪怕是一个进球，或者说哪怕是多一个进球，这都是需要保持专注到最后时刻。谢宗梅的上抢啊，上抢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处理有点着急。其实刚才呢袁从也已经在中间准备去寻找机会了。由于中国队呢在下半场更换了3名前场的队员，袁从、唐佳丽、谢宗梅包括刘静都是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所以体能呢相对充沛一些，特别是在快速启动的层面。而这个时候张鑫的位置呢可以稍稍的后撤一些，用他的脚下技术来稳定一下球队的节奏。当然常规的站位呢还是刘静和李青桐两个人呢去打。

正后腰，腰尾，伤停补时的七分钟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伤停补时期间出现的比赛停滞，所以裁判呢依旧会酌情的给予更多的补时时长。我们一般所谓的伤停补时呢，指的都是一个最短伤停补时，一旦其中再次出现了对于时间的在比赛之外的使用的话，那么还会呢再去进一步的酌情去做补充。南琼再回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找李梦文，但是李梦文呢现在他的体能应该说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很难再做长距离的向前冲刺。王佳丽转身的打门，这一下射门打得非常的突然，稍稍的偏了一点儿，但是在背身拿球的时候，唐佳丽对于身后球门位置的判断和感觉还是相当出色的，也是中场和前锋线上的一个直接衔接。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路防守人员确实跑不动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非常的大，再加上呢阵线拉得又开，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凭借着邵子钦打进的点球和李行彤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样两场比赛下来，中国队也是拿到了6分，5个净胜球。两轮比赛之后呢，暂时排在小组的第二位。当然，中国队拿到这场比赛胜利之后，依旧保持着自己在亚洲杯小组赛的连续13场不败，拿到自己在亚洲杯赛场上的第51场零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拿到了小组出线的资格，实现了第一个战略目标。本场比赛的现场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硬件。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鲁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的这一路

0: 陆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啊。石宇奇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
1: Service over。
0: 石宇奇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啊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回放小球掉往前，是一起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他杀的。
0: 石宇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奇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2: 他现在精力很好，你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你一侧过来他就陷入了九底。
1: 11-6 play。

0: 非常漂亮的劈队脚。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啊，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1: Thank you。
2: 加油
1: ！Thank you， 南杰。
0: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9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看他的脚下啊，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勾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什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昆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昆拉武特。

水鸡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开放，看着头顶位，那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徐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

0: 还是控网前，漂亮！这就是施玉琪在网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这是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儿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这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
1: 3-1。
0: 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鱼跃。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好，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2-4.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For action, in. Service over. Five, two. Play.
0: 快速的起身，反击。吊球杀追身，放网，等他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重杀
1: 7-2。
0: 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界内球
1: Service over 3-7。
2: 加油

0: 水奇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
1: Are you setting challenges for?
0: 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

0: 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吊啊。这次球出界了，施玉琪。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对对手的调
1: Challenge
0: 动
1: remaining.
0: 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吊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然后啊，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渡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胯，老是能抢到高点。朱雨琦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7-7。吊球，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0: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渡，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像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
1: Play.
2: 阿尤西 GT challengers call in.
0: 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西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没有任何问题。哈耶什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推底线。

0: 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理员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全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次扣网之后的突击球。
1: 12-8。

Thank you.

0: 挡直线小心，反击，是一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啊！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啊，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是一局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Thank you.

0: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了，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就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9-15，石宇奇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1: Thank you。
0: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精力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嗯，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

0: 就杀了直线啊，石玉琪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他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1: Thank you。
0: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一千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一千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1: Thank you。
0: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强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三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1: Thank you。
0: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届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两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对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铿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铿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铿再杀，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铿连续的杀球之后，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3: 2-1
2: 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往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3: 雷
2: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 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王昶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得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
3: Thank you。
2: 梁伟坑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
3: Service over 6-0。
2: 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梁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还是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也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

0: 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1: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王昌，王昌。That's okay, you support. Okay, get ready. 8-9.
0: 广场来接发。
2: 好。
0: 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1: It's over. 10-8.
0: 10-8。广场和梁伟铿现在领先着两分。11-8，这样梁伟铿和王昶是带着三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1: 11-8，
3: 这个，
1: 对，
0: one，played，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1: Service over 9-12。
0: 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1: It's over 10-13. It's over 14-10.
0: 这个球，熊谷翔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四分。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

0: 麦克和王场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挡放网，这球差一点啊！
1: Service over 13-18。右手护。Okay，Darren， 放上。Okay，Darren。
0: 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场和梁伟坑领先对方6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
1: 14-19。
0: 好，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场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坑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坑和王场是战胜了日本组合西大辉和熊谷翔。梁伟坑和王场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继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2: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Welcome to the NBA.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妈妈一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1: 严指导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0: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第一次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

0: 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嗯。这个球王文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那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反手发相对来说，你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曼玉也是因为摆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0: 侧身了。
1: 没错，
0: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曼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11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12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文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0: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1: 好打，往回头想侧身。
0: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1: 对，
0: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1: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板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0: 嗯，
1: 拧中间，
0: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1: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0: 第二板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文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1: 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出一板。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0: 是的，
1: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0: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1: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0: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1: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0: 是的。
1: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样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玉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嗯，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到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最顶级的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文玉去强强对抗，他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我们这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并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爆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在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0: 挑大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完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挑大没有挑上，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2: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哇、哦、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啊。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而且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个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

0: 啊，这个真正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嗯，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2: Left five all。
0: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1: 玩小低抛。蹬这个小三角蹬非常好啊，
0: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1: 嗯，王明玉叫暂停了，
0: 嗯，
1: 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明玉来说，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得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0: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1: 嗯，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0: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弹了一版之后，第二版王曼玉变线。
1: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半直线啊，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0: 孙颖莎也是跳过来一个胸拧。
1: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颖莎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0: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哈，7-6也是一个关键球。
1: 是。
0: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1: 嗯，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这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这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这份感觉相持段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定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宇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手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
1: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啊？这是？
0: 要看一下。给孙颖莎了。11-11。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探索心。
6: 你好，梦想。

0: 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2: Fourth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明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拦了一个擦网。哎呦，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再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8-10
1: 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叶大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你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嗯。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前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球！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6-8。
1: 王丹云又追上两分。
2: 嗯，看一下王丹云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1: 一场防守先变线、
2: 哦、这一分孙华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0: 7-8。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马文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马文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顶起来，反手位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个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
1: 三，
0: 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

0: 这个坐过山车，所以说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7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0: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1: 对，这个出手
0: 质量非常高啊！
1: 是，
0: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地劈下去了啊！

0: 哦，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再进攻吗？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
0: 失误，两个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2-7

0: 比分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文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王文玉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三连冠。好打防守，有快四一板。
1: 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文玉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种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文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了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Welcome to the NBA.

好的，英超联赛第36轮的争夺，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在首发当中，诺丁汉森林队门将26号塞尔斯，后防线有3号威廉姆斯、4号摩拉托、23号库尼亚、25号内茨、31号米林科维奇，中场则是8号安德森、16号多明戈斯。前锋线呢有9号阿莫尼伊、19号热苏斯和29号巴克瓦。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一线队当中，从门将到后防线，总共有6人在养伤，中场呢则是因伤缺少了桑加雷和。

吉布斯怀特，而前场边路的快马奥多伊现在也伤了，所以球队呢是伤兵满营，在防守和反击端都只能用最保守的策略。纽卡斯尔联队呢，这场比赛门将一号波普，后防线三号豪尔，四号伯特曼，十二号加夫，33号伯恩，在中场呢则有七号若埃林顿，八号托纳利和39号吉马良斯。前场今天的锋线组合是18号奥苏拉，23号墨菲和27号沃尔特马德。沃尔特马德居中，奥苏拉和墨菲在两侧。相对来说呢，纽卡斯尔联队的伤病啊是在后场，主要是中后卫舍尔和边后卫克拉夫克以及利弗拉门托。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埃迪豪是找回了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吉马良斯搭档着若埃林顿还有托纳利，所以球队在中场的控制力上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呢，现在纽卡斯尔联队他们是拿到45分，排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是拿到42分，在西汉姆联队开赛前他们领先对手6分，如果这场比赛在家门口啊保持不败的话，森林队呢就能提前两轮比赛完成保级。所以今天呢对双方来说，森林队的目标呢就是在主场保持不败，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所以看看比赛会怎么发展。托纳利在中路负责梳理进攻的方向。今天若埃林顿的站位开场之后呢靠左一点，因为左路啊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是伤病的重灾区，所以呢也只能让丹伯恩这个大个子中卫来客串左边，这次在防守当中还是需要中场有人回来协防的。今天值得看一看纽卡斯尔联队八号是托纳利，森林队的八号是安德森，这两个人现在是转会市场上豪门最关注的两个目标。哦，这下差点让沃尔特马德啊外脚位把球垫了进去，他的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细腻，虽然身高超过了2米啊，但是在德甲效力的时候，沃尔特马德就有这个两米梅西的称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边路的传中，这球呢在视线上啊，身前的后卫呢稍微有点阻挡，沃尔特马德控制一下，然后直塞分过来，这球的控球分球不错。莫菲和奥苏拉在中间的配合错过了一个开场得分的机会，还是沃尔特马德回接来跟丹伯恩配合，森林队现在缺少了奥多伊的情况下，在前场基本上就没有边路快马了，今天就要看看法国前锋巴克瓦能不能够起到边路反击爆点的作用。因为这个赛季呢埃兰加呢也转会离开了，他是在上赛季末呢转会前往了纽卡斯尔联队，成为纽卡斯尔联队边路的爆点。纽卡赛季末呢还有可能啊会流失戈登，因为戈登最近一直在转会传闻当中，现在说德甲的霸主拜仁慕尼黑队啊对戈登是非常感兴趣。巴克瓦给的不错，
在反击当中没有拖泥带水，衔接得很好，但这球呢在中场斜传没有过去啊。今天两队呢从开场来看，因为积分榜上现在这个形势啊，对两队来说打平就能接受，都没有特别足的斗志，所以呢反击当中进攻当中开场这个阶段呢投入前场的人数都有限，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得看看谁能够在定位球当中抓机会了。在运动战里面，双方今天这个斗志啊得随着比赛来观察。威廉姆斯，这下反抢不错，瑞林顿先撞倒了威廉姆斯，犯规了。

现在前场森林队抢的也不凶，阿沃尼的位置啊没有顶在最前面，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后场还是很宽松的控球空间。加夫

边路还是没有选择强扑，控制回来再给加夫。博特曼选择不在后场来回的倒了，想直接长传找奥苏拉。从现在埃利豪的布阵来看，经常是奥苏拉跑在前面，沃尔特马德呢，因为他有比较强的接应的能力，能够接高球，脚下能控球，所以经常把他放在前腰的位置，中锋后置啊，这是纽卡斯尔联队球员特点所决定的特有的站位。右边的刘易斯豪尔，现在托纳利前插上去了，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场进攻提速的一个信号。在意大利国家队啊，托纳利经常也前插参与进攻的，刚才就是他在边路的传中给奥苏拉创造了一个机会。这时候呢，奥苏拉还算是上前抢这一步啊，抢到落点了，最后的射门效果不理想，打在小腿上，吃球位置没有包住。双方现在在后场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呢，都选择直接长传往前踢，但是前场呢今天整体向前的压迫啊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大脚打上来啊经常缺少接应点，导致中场的球权呢转换就比较快。阿沃尼回做，好的，安德森梳理一下，跑身后啊，这球有点太深了。若埃林顿回防，奥苏拉，这是他特点，变线加速，奥苏拉带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射门角度的方向。刚才森林队的防守啊，整体上还是很冷静啊，虽然奥苏拉要准备起速了，但是没有让他完全跑起来。然后安德森呢在边路控制了一下节奏，因为米林科维奇和他的搭档巴西中卫莫拉托，他们两个人正面防守能力很强，但是通常呢个子高，正面防守对抗强的后卫他转身偏慢，所以米林科维奇刚才呢是边退边侧转身啊，尽量不让奥苏拉用速度能抹过自己。他客串总后卫的阶段啊，从利弗拉门托伤的那场啊，刚上来的时候啊，他基本上不敢站位太靠上，因为回追啊确实比较慢。那现在呢，他学聪明了，慢慢的去跑到边后腰的区域，这样的回追距离会短一些啊。这个球回做过来，若林顿在横敲都不射门，最后这球呢还是丢了，托纳利反抢回来。感觉场地稍微有点滑，

0: 好球，啊，传得有些深雅各布·莫菲，他在前场和奥苏拉尔是沃尔特马德身旁最重要的两个反击的加速点。从开场这十来分钟来看呢，是奥苏拉更加活跃一些啊。威廉姆斯长传找阿沃尼，这个球不好停啊，这个球确实不怪阿沃尼，因为他接的是个追身球，队友呢又没有给出提前量。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刚才是有犯规的，场边的界外球还是丹伯恩来罚。森林这边呢，奥多伊是肌肉伤，所以在赛季还剩下加上这场还剩下三轮的情况下呢，奥多伊已经基本上赛季报销了。他踢不了呢，对于诺丁汉森林的反击速度啊，影响是致命的。而在中场呢，今天安德森呢需要承担更多防守任务，因为桑加雷也有伤，所以中场的防守硬度啊还是受到影响。吉布斯怀特呢是因为出现了颅脑震荡，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继续休养。这样一来的话，中轴线啊，在整个中前场呢缺了几员关键大将。这个球刚才抢的有些鲁莽了，吹了多明戈斯。还是托纳利犯规了。阿沃尼这个球啊，回防扑的也比较凶啊，不是托纳利，是阿沃尼。维克托佩雷拉在今年的二月中啊，刚过情人节，接手了诺丁汉森林队。因为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库珀和努诺桑托之后，波斯特科格卢把球队的反击战术啊变成了跑轰战术，让球队的成绩呢一落千丈，所以呢不得不找来了葡萄牙教练佩雷拉。这是佩雷拉执教生涯第一次登陆欧洲五大联赛。坎佩雷斯变线再来，最后啊连续的变线当中，自己的准心也有点偏了。法国小将巴克瓦这个赛季刚刚满24岁，第一下拉球之后呢没有完全甩开丹伯恩，最后他想瞄远角，被回防的豪尔头球给蹭了出去，这是个角球。这侧的角球呢是威廉姆斯来发。米林科维奇和莫拉托呢都上去了，看看这球发的落点啊，想直接攻门啊，直接被门将波普没收了。
1: 努力，
0: 多明戈斯顶着这个头球啊，虽然有反弹，但是角度比较正，没有太大威胁。伯恩胸部把这球卸下来，如艾林顿回来接他，小将巴克瓦一直在贴着伯恩呢，看看伯恩能不能继续把这球接下来。啊，巴克瓦回防过来，那脚下的速度啊，伯恩还是吃亏的，毕竟身高腿长，脚下步幅大，但是频率慢。好，这边伯特曼反抢回来，豪尔，看看中路怎么组织，吉马良斯

一旦慢下来啊，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传出威胁球。巴克瓦的回敲啊，也出现失误了。右路的主力埃纳这场比赛有伤，所以森林队两个边翼位也受到很大的人员限制。今天右边呢是原本的替补内科威廉姆斯。解围了，米林科维奇受到了两米梅西沃尔特马德的干扰，埃里豪和森林的主教练佩雷拉其实都得想想，今天两队打不快的情况下，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慢节奏互相磨对手的局面，怎么样破局？米林科维奇，打一脚远射，托纳利这个配合呢有一定的隐蔽性啊，但是这两下准备的有点多了，所以呢让森林队的防守球员呢还是有时间上来进行干扰的。

森林队呢在左边尝试了好几条线路上不去，今天两个边路都缺少主力爆破点。巴克瓦这球转移的不错，内茨左路呢也是替补的左边一位内茨，最后安德森在这个打不进去的局面下来一脚远射结束了这波进攻。这边塞尔斯，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好像刚才出完球之后啊有点小伤。趁着这个时间呢，双方的

教练组啊，都得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战术点，找找节奏。现在的比分0-0，双方积分榜上各得1分的话，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提前完成保级，这对于这两个赛季啊连续出现主教练变动、成绩滑坡的森林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保级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和争冠的阿森纳队要进行的本轮比赛呢是在晚上的23:30，比这场比赛呢晚一个半小时。因为曼城队呢已经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所以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要争冠也没有退路，必须取胜。这是现在积分榜的情况，两队打平的话都待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靠近埃弗顿和切尔西。这是跑位很聪明啊，可是过来之后啊，后面还有拖后的伯特曼，没给这个反击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沃尔特马德脚下的处理球啊，确实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要想和比他矮的球员去比动作频率肯定吃亏，那他需要提前观察，同时控住球之后呢不慌，先保证球不丢，利用他的独特的节奏传出下一步的威胁球。相比之下，奥苏拉呢脚下就快多了。奥苏拉主要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跑出空当。丹伯恩这个高空球抢得不好，在有身位和身高优势的情况下，第一点啊没有拿准，这个也是有时候他客串边后卫啊需要适应的，因为边后卫和中后卫啊他面对长传球高球过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先看看沃尔特马德交给奥苏拉，奥苏拉他晃开角度，这一下对手对他很熟悉，把他的射门线路完全封住了。沃尔特马德蹭了一下，来自吉马良斯，这球穿透性不错啊。吉马良斯、托纳利和瑞埃林顿都在的情况下，瑞埃林顿呢可以分担很多对抗的工作，能够把托纳利和吉马良斯解放出来。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还没有派埃兰加上来，也是不需要让比赛的节奏太快。埃兰加呢是坐在替补席上，视野分得不错。威廉姆斯刚才的分球，内切

这样呢，一个反击就能把空间拉扯出来，看看纽卡斯尔联队能不能利用上这一点。但是速度还是降下来了。伯恩今天做客的纽卡踢的整体上的比较稳妥和保守。齐马良斯找到托纳利，两次都没过去。纽卡斯三个人今天在中场呢，会让安德森和多明戈斯啊比较辛苦，二对三，而且纽卡斯这三名中场彼此之间呢是非常默契的，在前面还有一个沃尔特马德能拿球，所以今天在中轴线啊，多明戈斯和安德森他们俩的覆盖面和防守积极程度啊，直接影响了诺丁汉森林队两名中卫身前，就是在禁区弧顶这个区域是否安全。这下启动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啊，已经被防守队员看出来了，巴克瓦被绊倒了。在纽卡这边呢，中场的小将米莱因为骨折赛季已经报销了，主力中卫沙尔呢，舍尔这个踝关节伤也让他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防的老将克拉夫特呢是膝关节受伤，然后进入五月份呢又增加了利夫拉门托，大腿受伤，所以基本上这四名球员呢到赛季末啊，也大部分很难有机会再登场了。双方最近六次交手来看呢，诺丁汉森林队面对纽卡斯尔联队整体的战绩啊，是一胜一平四负，完全处于下风。所以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呢也得谨慎一些，尤其是缺少了吉布斯怀特啊，球队能保级成功啊，就是靠吉布斯怀特。他四月份踢的三场比赛，帮助诺丁汉森林队进了四个球，一次助攻，让球队直接摆脱了降级的威胁。沃尔特马德前场如果你能第一下把他的球断下来，他也很难反抢，在速度上他很难有二次反抢的跟进。沃尼伊，巴克瓦来了，巴克瓦在调整速度，准备加速一下，两个人在封他的角度，巴克瓦能传球吗？巴克瓦给中路，传到了阿沃尼伊的身上，他没法用躯干把球撞到门里啊。巴克瓦刚才是边推进边犹豫，一直没想好最后这个机会什么怎么处理，因为内切的线路完全被封住了，最后只能选择从外线下底给倒三角。这两次丹伯恩选位选的

还不错，站住了位置，只是最后被强突的时候啊，转身没跟上。但是呢，从他今天防巴克瓦这侧来说，只要他一开始能把对手的启动速度降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内茨发这个界外球，安德森就完成了接应。现在曼彻斯特双雄啊都在盯着安德森，这要不是吉布斯怀特表现出色，帮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安德森球队万一降级啊，可能他这个身价就成了一个实惠价了。现在保级的话，安德森身价还得涨一涨。巴克瓦这次给中路，已经干扰了门将，再补，哇，居然被波普挡了出来。波普这个救险呢，可以说是神反应，速度极快，第一下晃过之后，第二下又迅速的封住了森林球员补射的处理，这球库尼亚基本上是打空门了。在嘘声当中，纽卡斯尔联队反击开始了。奥苏拉

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射正只有两次，这两次也都是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完成的。今天纽卡斯尔联队看来在客场啊，战意也不是太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正。两边都在找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界外球看来不好发呀。巴卡现在啊被重点照看，变线加速完成的都很别扭。上半场比赛双方有威胁的射门不多，看台上球迷在拼命的给双方的球员在加油鼓劲儿。这次森林队反击还是被阿沃尼呢先敲了回来，一旦他敲回来整个速度就慢了，就变成阵地战了。

0: 两队还需要耐心去磨一磨对方。林的上场比赛尝试的个人突破并不多，两队啊在攻防动作上还是得注意啊。今天埃迪豪上半场比赛虽然看着球队一直0-0，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总体上在场边今天要比平时要安静啊，因为两队现在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去争取。虽然森林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前保级，但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将近40分钟了，双方还是0-0。反击的质量，三步并两步啊，阿沃尼把这个球抢了下来，但是面对两个回防的后卫，他选择横敲给了队友。刚才那个球呢，他想直接打确实也很难，把机会让给了热苏斯。其实那两脚啊，从位置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在反击当中呢，没有打出空间优势，没有拉开速度。这是刚才射门的热苏斯，再来强突，加夫的破坏很准。森林队在反击当中啊，他也不是单纯的防守反击啊，他是一个反击当中敢大胆压上。努诺桑托时期留下来的就是建立在反击基础上的跑轰战术，虽然投入的人数呢，不像真正的跑轰那样全队攻防攻全攻全守。但是他要求参加反击的人向前压迫的时间是非常一致的。再接应，还是要靠巴克瓦这边来提速啊。安德森，最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沃尔特马德分球交给奥苏拉，在小角度情况下，门将塞尔斯出来的很及时，化解了在左侧的这个威胁。啊，这球有点大了。刚才这球的封堵非常关键啊， 塞尔斯下地速度也比较快，下蹲的比较快，用右腿把这球挡了出去，还是非常重要的封堵和判断。上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斯抢下来，沃尔特马德在奋力回追啊！再来看一下啊，沃尔特马德最后这个回追回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好是在他回收的线路上，要不然的话，森林队这则进攻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了。丹伯恩直接大脚解围了，就是中场抢断之后快速发动进攻，但现在在中路啊，实在是没有太好的线路，一旦下底旁了跑两个边路下得比较深，也就没什么机会了。上半场比赛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想直接打身后，给的都太深了。双方今天防守当中啊，防线的落位都比较靠近禁区，就是这两队的风格啊，都是喜欢钻身后，所以今天都没给对手留太多纵深，稍微一传过顶球就到门将这儿了，这边也一样。所以呢，双方这个节奏如果不快的话，不变快的话，其实很难在拉扯当中啊，创造一些真正的好机会。这是巴克瓦不错的一个机会，巴克瓦又等着人上来一对三，最后安德森，这个球呢还是巴克瓦犹豫了。佩雷拉的球队上半场比赛还是给埃迪豪和丁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森林队在主场的策略，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就是缠斗对手，尽量不丢球。好，这样的主裁判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得分，而且双方加起来总共只有三脚射正，这还是反映出目前在积分榜上双方的心态所带来的比赛的斗志。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了，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森林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上半场比赛呢都没得分，经过中场休息呢，两队也暂时没有换人。森林队这边确实无人可换的，纽卡斯尔联队呢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投入的也有限，所以暂时还没有调整。下半场一开场，哇，不错的机会哦，多明戈斯，这是热苏斯的射门，在角度很角的位置。这苏斯刚才没有挤开豪尔，安德森。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开始收缩队形，等着打森林的反击了。森林队这边呢，中场过后呢，还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耶茨。耶茨是换下了多明戈斯，中场位置有一个调整。多明戈斯上半场比赛覆盖面很大，这样看看耶茨搭档的安德森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保证中场的防守覆盖。这是托纳利的一脚远射，偏的有点多了。

0: 刚才是混乱当中啊，热苏斯打了一脚，完全靠本能，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一脚撩射，
1: 前面没有支点啊，只能靠拿球队员自己带球往前突了。现在的情况呢，纽卡斯尔联队。 吉马良斯给的这个位置啊，就得靠奥苏拉自己往前突。但奥苏拉的盘带变线呢，相对来说不太具有过人的优势。他需要有空间能跑起来冲起来。这边米林科维奇犯规了，绊倒了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呢，这是重新回到首发里能够稳定出场，他也需要注意，因为赛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 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就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 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个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 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 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有所降低。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 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斯得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博拉托回给拖后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 近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嗯，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但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 往右边分，这边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恩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巴恩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 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 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 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又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帕金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60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3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3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10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4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证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30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奇，今天森林的球员呢也有耐心去控一控。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瑞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瑞林顿啊，这次萨尔斯3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在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2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辛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辛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2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辛森，不让他获得角度。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戈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啊，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的。维萨是也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萨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

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萨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萨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角，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埃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即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啊真是瞬息万变啊，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3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5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

刘易斯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埃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哈钦森刚才消磨了。

把这球呢直接给了，哦，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吉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尔塞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塞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不起来。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塞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塞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埃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挑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

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又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只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巴恩斯横敲，啊，传中没过了，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其实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有时候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阿金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横敲角度不错，哇，漂亮，最后时刻进门柱，进门柱，打完之后就抽筋儿。诺丁汉森林队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这次前插可以说义无反顾啊。安德森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儿的情况下，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在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了，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尔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的。内茨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哈钦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尔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
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哦，折下来之后哈钦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威廉姆斯，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那替补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那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这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好，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那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现在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班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的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

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18公斤。
0: 9号浙江刘继玲第30局，1号。刘继玲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顶住啊！支撑要是腰不收纳一下就好了。
1: 大概重量120公斤，11号。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让我们一起举起两。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单仙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盖里重量提高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盖里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4: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杆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荷兰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1: 下一把就给你。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2: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所以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
2: 走啊，我这里！
1: 撑满。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拿重点重科吴文旭第二十四局10号。
1: 记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感觉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里校孙永杰第30次举，对我。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3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然后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突破了一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
3: 你一定不要急。
2: 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4: 走啊！
1: 哎呀，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麒麟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2: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把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

因为现在毕竟李文蔚已经用了两次试曲，还剩最后一次试曲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蔚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记录吧，这个144
1: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0: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30。
3: 观众朋友们，掌声欢迎！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局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4: 哎，加油！嘿，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兄弟耸肩，嘿，举高，
0: 撑稳，
4: 准哦，
0: 犯规了，
4: 放下吧，
2: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1: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4: 请坐。
5: 表妹手巾戴好。掌声。
3: 好的，像朱琳涵。

0: 男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1: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2: 好啊，局长，嗯，
0: 教练也很满意。朱林海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感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那就在这过来。

0: 大年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迅，
1: 胡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较连贯，而且感觉他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孟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10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10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好像是孙永杰第24局6。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去了。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屈身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4: 对，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哦，应该是有申诉。
3: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3: 经众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5: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5: 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5: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5: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5: 对对，
2: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好的，漂亮，稳住，
1: 成功。
0: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2: 对，
0: 孙永杰的挺举一。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后掉了，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其实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双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
3: 成功，
1: 做到位了。
3: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红灯，
2: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1: 嗯。

0: 家庭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176。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0: 75公斤。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站站，
2: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2: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2: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2: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2: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2: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2: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2: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3: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动将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2: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2: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2: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2: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3: 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2: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2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哇哇，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哎呀，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

0: 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块金牌，而李雯雯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台克球作为新兴时尚运动，需要运动员具有良好的球感与控球能力。比赛中不仅考验选手基本功与反应速度，更讲究阅读比赛、控制节奏与临场应变。从发球变化到落点调动，从攻防转换到关键分处理，每一环节都要求细腻精准。双打比赛更强调跑位、配合与线路分工。台克球不仅考验选手的身体协调性，更考验智慧与策略，是一项用脑子踢球的时尚竞技项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啊，我们要带领大家继续深入了解台克球这项运动。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学习，我们也邀请到了台克球这项运动的专家王婷博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婷。
1: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啊，王老师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详细，包括规则呀、动作要领等等。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要直入主题，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关于台克球的核心技术。
2: 台克球的这个基本的技术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控球核心，构成控球的这个基本的要件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垫球、传球、坐球这几项技术呢，实际上相辅相成的。停球这个阶段呢，我们用胸部，我们用头部，我们用的这个大腿呢会比较多。我们这些部位呢，主要是为了控制台克球的稳定性。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球，用我们的内脚背、外脚背，用我们的肩膀，所以这会儿呢就非常考验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传球做完了以后，第三一步就到我们的这个进攻了。第一种方式也是最好看，就是我们的扣杀，倒钩的这种扣杀，不仅好看，而且威力巨大。可以说呢，这也是这个台克球最精彩的、最具观赏性的片段之一。我们还有特别聪明的打法，就是我们摆短、长短结合。可能第一轮的回球，我还在用对角线的这种发球啊，这种高弧球啊。那么我突然间，我通过这种变线，我通过这种摆短的方式，就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用，比如说我们的外脚弓、我们的内脚弓，我们用内脚弓呢，可以把球磕过去，把球给挡过去；用外脚弓呢，我们可以把球给我们叫旋过去。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呢，在这个基本技术、基本功要过硬啊，这比较全面，包括我们的扣球、我们的传球、我们的颠球、我们的停球，啊，这一切还有我们的头球，头球用好的威力是很大的。
1: 队友之间的配合也很重要，或者在单打的时候，自己心里也要像下棋一样运筹帷幄，这就涉及到我们这项运动的战术了。
2: 那我们台克球呢，主要有这么四大的这个常用的这个基本战术。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斜线深球；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往前小球；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高弧线球；那么第四一个呢，是我们的突然变线。那么我们这个斜线深球呢，顾名思义，那就是我们第一呢要打出这个角度；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合理利用球台的近身，把这个球呢充分打到我们的边线和底线。这种斜线深球呢，这个角度的时候通常都会带有旋转。第二一个呢，如果我们打深球，它很有可能就会打到这个球台弧度比较陡峭的这个角度，那么这对于这个球的变线旋转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样的球呢，打出来呢更具威胁。那么在往前小球呢，我们通常呢就是说，尤其是在斜线深球之后，可能给对手造成他接发球的时候，或者他在这个回球的时候质量并不高。那么球回过来以后呢，通常比如说弹跳到我方这个球台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佯装成一个强攻的态势，那么突然间我摆短。
1: 往前小球其实是很多打羽毛球或者打排球、打乒乓球的朋友们都会常用或者说常见的战术。
2: 高弧线球呢，在和我们的排球啊和我们的网球可能也很类似，通常呢会用在我们的这个位置调整，或者是在接发、在回球过程当中就是不够理想的这种情况。那么我通过这种高弧线球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让我自己呢找到更有利于自己进攻或者接发的这个有利位置，为组织好下一次进攻做好准备。突然变线呢，和乒乓球呢也是很类似，没有在乒乓球台上那么灵活，但是 恰恰因为如此，那么对手来反应过来以后进行补防协防的难度同样很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突然的变线，对手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回防的。
1: 我们知道了这四种基本的战术之后，我也相信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单打，有的时候是双打，那不同的打法，不同的人员匹配，这个战术上应该也有一些不同的细分。
2: 单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经常会采用三种这种核心的这种战术打法。发球呢会产生一种先发优势，尤其在一发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那么比如扣发式的这种发球，或者是以这种投球这种快平速的这种发球方式呢，对对手造成威胁。发球带控制这个核心战术呢，实际上是利用我们的长短、深浅、边线发球来压制对手的起步，直接创造得分机会。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的核心战术呢，就是以落点调动对手。那么我们可以优先打边线、底线、近网空档，让对手前后跑动，消耗体力。控制这个球落点的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注意球的角度、旋转和它落球区域的位置，比如说是在近网区，还是在底线区，还是在边线区，控制球的这种落点和旋转，然后来拉动它的这个跑动，从中让它失误，增加我们得分的机会。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以节奏变化来取胜。那么这里面我们是指这个我们运动员呢，以快慢结合、高低结合、轻重结合，不只是用力量，更是用节奏来打乱对手的进攻和防守，以获得最佳的得分机会。那么简单说，谁能把球送到对方最难受的位置，谁就能掌握最终的主动权。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单打技术的一些核心的战术。
1: 那说完了单打，我们也很好奇，双打有队友的前提下，这两个人的战术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花样可选了？
2: 双打的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双打这个队友的分工和这种配合。第一个是我们的站位分工，我们近网队员呢负责处理短球、拦击、截击和近台的进攻，那么远台的队员呢负责长球、防守、救远球和在后面的后攻。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双打比赛当中看到我们一侧队友甚至越过了中线来去往回救球，那么这也是一种站位的和一种跑动的一种策略。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队友啊要进行一个线路的分工，那么优先打对方两人之间的结合部位，最容易造成对手的失误，那么充分调动对方的左右移动，制造拉出空档的机会，以获得最佳的这个得分和破局的契机。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选择这种触球的配合，尽量一推一攻，一短一长，衔接呢要流畅，那么做到呢不抢球不漏球，提前呢和对方的沟通。我们运动员是通过手势来的，比如说用一下这个停这个手势，那可能就是你停，这让我来，我上，就是这个。那有呢可是通过语言，比如说我来，比如说你退，你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简单高效的交流。那么这种有效的沟通和这种长期在训练过程当中这种所形成这种默契的配合，也是双打比赛所取得胜利的至关因素之一。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攻防转换。在这个整个的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

0: 队友之间的这种默契的配合，赢在跑位上不冲突，分工不乱，有条不紊的组织进攻和防守。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今天啊，我们也是听王老师在台克球领域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详细的分享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也有非常大的收获。今天我们要谢谢王老师，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奥林匹克频道更多精彩信息。我们的奥秘无穷，下期再见。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西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近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要这样展示一下吗？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0: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它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2: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

0: 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1: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1: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0: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王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1: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的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一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西甲联赛的第35轮，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巴伦西亚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巴伦西亚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毕尔巴鄂竞技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比赛刚一开始，两个队员呢就是撞到了一起。目前的毕尔巴鄂竞技呢，34轮比赛之后呢，积44个积分，排在西甲积分榜的第8位，仅差一分就能够跻身到欧战区。对于剩下的4轮比赛来说啊，每一场比赛都是抢分的决战，他们要全力拿分呢，来冲击欧会杯的资格。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巴伦西亚，他们目前呢在西甲联赛当中呢积39分，排在第12位，仅仅领先啊降级区有3分，可以说保级的警报呢并没有能够完全的解除，他们也需要在客场的抢分来巩固啊在西甲的席位。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毕尔巴鄂竞技这边门将位置1号乌乃西蒙，其他队员2号格罗萨维尔，5号场上队长阿尔瓦雷斯，14号拉布尔特，17号贝尔奇切，18号豪雷吉萨尔，30号雷戈，23号纳瓦罗，8号桑切特，10号尼克威廉斯和11号古鲁泽塔。巴伦西亚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迪米特列夫斯基，其他队员14号场上队长加亚，24号居马尔特，5号雷克尼，20号萨拉维亚，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18号佩佩卢，11号里奥哈，8号哈维格拉，16号迭戈洛佩斯和9号杜罗。

两人关门。第八的进攻，叫尼克威廉斯背身，就知道不犯规。丢球之后啊，立即压迫，这边马上身后呢找尼克威廉斯，拿起来在他熟悉的位置，防守队员被晃倒了，再传，角球。比赛开始三分钟，毕尔巴鄂城这边的一个角球的机会，还是主攻进攻的强侧啊，是在尼克威廉斯这一边。因为这支球队的毕巴的战术的打法呢，主要是打两个边，左右两个边，就是尼克威廉斯兄弟啊，今天呢上了尼克威廉斯。角球有一多半，57%都是打到终点。球传进来，还是终点，下来的二点球，

局部这边人数已经过载了，局部呢已经形成了一个

0: 犯规了，这边呢踢到了尼克威廉斯。
1: 北巴的组织进攻，回缩。哎，看这个北巴整体的防线还是提的比较高的，所以这个球呢也是让打了身后。我这球是不是又打到脸上啊？16号，迭戈洛佩斯啊，痛苦的倒地。来看一下，哎呦，这一下确实呢是肘部啊，无意间的击打到了这个脸上。17号，毕巴的左后卫贝尔奇切回防的时候。远的。抢传球，还是找尼克贝林斯身体的对抗啊，还是吹了犯规啊，还是吹了。

大家看这个动作不大，但是呢，实际上轻轻的这么一碰之后呢，让防守队员的重心要失去了，裁判呢还是吹了犯规球。

但还是第一时间选择找尼克威廉斯。啊，由于呢这个比赛呢，尼克威廉斯呢现在所在的这个左侧啊，可能会受到一些阳光照射的影响。刚才这球呢接的时候呢，视线肯定会受一定的影响的。哎呦，这球啊有犯规啊！两名球员呢都倒地，比赛呢还来继续。裁判呢也是啊，掌握这种有了原则，这球呢也没吹。前场强，比尔巴鄂。

是巴伦西亚的主帅。比尔巴鄂竞技呢，在上轮的联赛4-2逆转了阿拉维斯，尼克威廉斯也是一个人啊，两射一传彻底爆发，终结了自己个人进球荒。

比赛呢打了十分钟，更多的球权呢还是在毕尔巴鄂的这个脚下。科尔伯朗

从两支球队近五次呢在联赛交手的情况来看呢，毕尔巴鄂呢是3胜2平保持不败。那本赛季二月呢，当时呢在客场他们是2-1击败了巴伦西亚。毕尔巴鄂这边的战术特点主要还是找这个尼克威廉斯，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左路是球队进攻的强侧。裸城中场防守的时候呢，毕巴这边呢也是个4-4-2，但是可以看到整体的防线后防线踢的还是比较高的。那踢的比较高，形成这种前场压迫的时候呢，就需要门将啊，就要形成这种高站位了。做好球，打门，毕巴这边呢完成了一脚射门。

这边身后二脚尼克威廉斯一下没卸下来，还有四个人上来围啊，大家看到这像一个布口的一样，四个人上来围尼克威廉斯，转换的机会，快速的向前给这球啊，传的威胁度啊还没有那么大，如果第一下能够更好的向前传的话呢，哎，如果这个你看这八号和十一号两人在交流，这十一号的第一下如果给我的话，这种威胁呢会更大，先让高位抢下来，往右边一看，右边自己的这个右后卫啊没套上来，四个人上来来围这个尼克威廉斯来了，一个人很难看住他，内切大门，哎呦，门球啊，他确实呢是具备这种我们叫单点爆破能力的球员，能力在这儿摆着。面对这样的球员啊，没有两到三名防守队员的协防很难防住，两到三名防守队员来防他，被吸引过来之后呢，弱侧就形成了巨大的空档了。比尔巴鄂经历的主帅巴尔韦德，坐好球，犯规了，主裁判这边还有掏牌，给他拉波尔特一张黄牌，比尔巴鄂经济的中卫。

九号杜罗，这个位置的内球啊，位置非常不错，不远不近，而且右脚队员打的话呢，会很舒服。这可能是在平时的任意球训练当中啊，队员最爱发的这么一个角度。无奈西蒙，也是八号星际的门将。无奈西蒙这边呢，只用了三个人的人墙啊，这对自己啊，真是也很有信心啊。看啊，高了。无奈西蒙呢，并没有完全的说这个位置呢很危险，然后堆砌四到五名的这个人墙队员，还是用了四个人。

斯能不能拿下来，球还没出，奥利姆这球两人也又有个身体的手部有这个推搡动作，科尔布朗球出去之后啊，随后布鲁兹塔上手了，他一人一拿球的话呢，至少三名队员会被吸引过来。左，往左路分，直接往里传，看看这球机会，大门，这脚射门啊，太正了。但是比赛一看上来打了二十分钟啊。确实，毕尔巴鄂呢，今天比赛求胜的欲望啊非常强。防守当中呢，帕伦西亚这边呢做到了中路防守人员的密集，史策球队的这个队长加亚将球踢出去。这样的话，呢又是毕尔巴鄂竞技的角球，科维雷斯开进来，还是个终点，一点顶出来，进了二点球。两兄弟啊，

来看酒怎么了。在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下，这种伤啊，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严重一些，不像那种硬伤，可能疼一疼一会儿就过去了。

要些轻。拉波尔特，阿尔瓦雷斯，哥哥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打到了右路啊。这是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的话呢，他是在左路，哥哥呢打到右路。

门将的号是长春九，犯规了，攻方犯规。

贝内斯，而外线，角球，看看在进攻的右路的角球，选择右脚队员来发，这样的话呢是外旋球。外转，让你来，还是终点。今天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的几个角球啊，都是终点。走外线，被封住了，还能传进来。马上门将快发。比赛已经打了4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好，在中场呢抢下来，转换的机会，给。让我来射门，这球呢选择打了个近角啊，当然最后呢帮了队。

原来也是啊，风到位了，射门的角度呢也就这么大。带队九号杜罗，门将呢将球拖了出去啊，角球。这就是在中场截下这种扑传球，

踢，角球前点。再给。先把身位呢站住，我很聪明啊，这球呢又要了一个前场球。范德格拉在自己的身体重心啊即将失去的情况下啊，把脚尖一捅，又是一个角球，角球现在5-4，站住角球了，机会，直接推。看看毕尔巴鄂的反击能不能给出来，身后这球给短了，力量轻了。

0: 他白讲事儿了。
1: 而想找身后呢，造成了越位，这也是我们说到今天毕尔巴鄂啊，整体的这个阵线啊，特别是防线啊，踢得比较高。

这个时候呢，已经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威廉斯上来之后呢，占据到右路，正好是和加亚、巴伦西亚的这个左边后卫队长俩人对位。

他是在后场没有太好的机会，伤停补时，上半场比赛呢2分钟

0: 后场出球的三中卫。还是往身后倒，没有太好的机会。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35轮，比尔巴鄂竞技的在主场来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就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巴伦西亚呢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主场作战的比尔巴鄂竞技，下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两支球队呢，上场比赛的4种攻防都没有进球，但是对于比尔巴鄂来说的话，那个不好的消息是球队的主力的左边锋尼克威廉斯在35分钟啊是伤退了。替换他上场的是他的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这边又撞到脸上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呢是，哥哥威廉斯上来之后呢，他是占据到右路，他的一种踢法呢和弟弟尼克威廉斯呢还不太一样，因为在尼克威廉�斯下场之后呢，把23号这个纳瓦罗，把他呢是放到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啊，左边前卫这个位置。

里面呢，今天也是一个四后卫，一个标准的四四二。八号哈维格拉和九号杜罗呢顶在前面，但是这两个人的站位啊，很多时候呢不是平行，杜罗呢更像是一个前腰，所以说球队一个阵型呢还是偏四二三幺。这位哈维格拉的八号还是偏组织型。给，这是不犯规，不犯规。裁判这个位置呢看得很清楚，守队员没有施加这种过分的这种力量。向前，火药接，往左路转，脚法没有运用好。威廉斯，两个人上来，这边呢提前呢封住了外线。

罗在追，有犯规。

传进来，要了个角球，第八这边呢要了个角球，传进来一个终点，球就踢空了，好在还能控制。哦，有空间了，还是角球，传起来，他看下来，威廉斯内脚背这球啊，也是受到了上来封堵碟的干扰啊，这球没有能够完全的包住，这叫什么呢？来自于23号罗伯特纳瓦罗。

拿下来，防守能力很出色。下到后场丢外球，这个传的太随意了。大门这种球实际上是最危险的，就是后场的这种传球一旦被断掉的话呢，进攻队员呢距离攻击的球门更近。后点这边有空当，让我拿下来再传进来，没有过一点啊。打了，犯规，犯规了！裁判掏牌，这是延误了一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主裁判这张黄牌呢，是给了。Good.

连续的做。黄牌数呢，现在呢2-1，现在一共呢是3张黄牌，B8里边呢2张。

0: 中路，
1: 维格拉，
0: 给了队友多点的判断。
2: 将军不收，
0: 然后快速的手抛球发到女工。

小野华要了个界外球，

到现在呢，打了将近有一个小时，两人球队呢，目前呢都还没有进球，依旧是个零比零。瓦伦西亚呢，向南部进行适当的把阵线啊往压一压，我看这个没有出牌，给了佩佩卢一张黄牌。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的形势啊，在还剩下四轮球的这样的情况下，贝尔巴赫竞技呢，要为了争夺这个欧战的席位，而同时呢，巴伦西亚呢，这个保级啊，情况也没有完全的解除，所以都需要竞争。后来是贝伦格尔踢下了桑切特，门球通过，快速的向前，延缓，成功的小组防守，威廉斯

这个球啊传到身后了，如果往身前给一给的话呢，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呢就会更容易。

此我就要一坐。往左路推，这就要给的力量二轻了。再送直线，再传。三名球员，换下在场边，拉马达尼、波格里尼奇和萨迪克，三上三下。

罗巴特尼替换皮克洛佩斯，乌格里尼奇替换佩佩卢，萨尼克踢下杜罗，到了下主帅的这个换人的信号就是不是要要谁去啊，他是争取要在客场要踢得更加主动。绿方这边也换人，乌奈戈麦斯上场替下了罗伯特纳瓦罗。另外贝斯加登场替下了亚历亨德罗雷克。第八前场的击外球，大力击外球掷进来，头球，有了转换的机会，前场现在是个三打三，给了佐罗，这边空了，能不能传过来？再传，头球，哦，有了。进球队员是刚刚上场的乌马尔萨迪克，这球抢了一个身前，场上比分呢变成1-0了。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领先，来看啊，这次啊转换，哎，这轻巧的一捅，机会呢就出来了，然后快速向前往左路给，这样这加尔弗洛队员啊防得不错，三个人过来防，而且后面呢是两个人也在注意到萨迪克，但是啊防守队员最终还是干嘛呢，后点盯防队员只看球，还是忽略了从后面赶上来的萨迪克，萨迪克的抢了个身前，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领先。

巴勒向后场组织进攻，把整个 B 八的防线啊吸引出来。对面的 B 八呢，本场比赛呢也是有很强的这种抢分的这种味道。现在呢比分落后，很势必呢一定要大举压上。有位啊，塞内格的球出去就在这位置。

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对于毕尔巴鄂来说的话呢，他们在征战乌战区啊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因为现在对于巴伦西亚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之前还没有完全解除降级的这个危险。做，再给，威廉斯，直接传了，中间两个点，头球，门将关键的扑救，这种球啊确实可以打，因为从边路到中路的时候呢，已经形成在中路的一个二防二，这种球呢完全可以都打一打。威廉斯传，在中间抢点的是乌奈戈麦斯，

享受了。再传，往右路推，贝蒂斯一对一，左脚往里传，贝尔邦竞技的角球，这是右脚传，无奈的头球啊，这球顶着脚杆比较刁，看看角球，角球前点，

搓身后啊，给伸了这个球。这边呢，传球队员呢，三名防守队员吸引过来，在中间两个人的防守呢也够。大家看，这两名防守队员其中一个呢被吸引过去，另外一名队员呢只看了球，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进攻球员啊，抢了一个身前。

还是个四二三幺。左路，右脚，给。内部内切，再靠，多了。那丢球之后马上围，背身再做。哎呀，这一下啊，威廉斯啊被晃了一下，脚下一滑。长，往中间端。巴伦西亚这边呢，再次要进行人员的更换。八号哈维格拉，这名前腰球员呢被换下，上场的是乌奈努涅斯。哈维格拉这名队员啊，这个前腰的属性啊非常强，这个脚下技术很好，而且前场的脚球定位球呢，全都是由他呢来包办，踢得很聪明。脚球，这是巴巴的脚球。

尼克列普丁，这个球队目前呢在这个领先的情况下，作为巴伦西亚，从作为领先的一方来说的话呢，他希望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拖得稍微慢一些。

裁判这球会和比赛。转换，

0: 在哪儿？
1: 女裁判呢？还是小哨的？被裁判举旗了，还是有越位？这下的时候已经越位了。进攻啊，这左路啊打得非常好，基本上是靠在左路啊作为一个进攻的强侧。

分钟。

直接推了。这球啊，高度没提起来，看到门将站位的有点靠前，这球原本应该还是想吊一个。迪尔巴赫这边的送直线，萨雷克被封堵。

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詹姆斯这球呢没有任何节奏变化，就想在外线呢强行超越。

直接往里吊，门将出来呢，将球没收。马上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目前的比分呢是巴伦西亚1-0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7分钟的补时时间。

韦特斯推直线，防守队的提前的卡位，还是给他接外一下。头球，布洛泽塔呢是抢到这个落点啊。下半场比赛，毕尔巴鄂有威胁的进攻，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两侧的这种传中，但是这种传中打的还是有点少。确实呢，在上半场比赛，尼科威廉斯因伤下场之后啊，球队的这种在边路的进攻的爆点没有。下来角球，瞄了一下，

三。身后，威廉斯投球后侧，拿下来。做也是要找后点，又是角球，传进来，还是一个终结点。头球呢，还是能够抢到落点，可惜呢，还是顶高了。格鲁泽塔。

犯规了，那个蹲伏犯规。就这当二第一次过来也是和瓦伦西亚的主帅科尔博朗啊，俩人交流着。瓦伦西亚再次用掉一个换人名额，因为现在呢比分领先，这个换人呢也是个战术的需要。赫苏斯·巴斯克斯登场，踢下萨拉维亚。直接往里传了，第二巴赫的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是对着西班牙人，而瓦伦西亚的下一场比赛将是对着巴列卡洛。小球再开进来，一点还是被顶出来，门将都上去了啊，再传头球后点门球没有了，时间呢也快到了。

再给。分钟吧，补时的时间，他给了后场的界外球，主裁判吹下了中场哨，最终呢，这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0-1负于了巴伦西亚。好，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

0: presented by Xiu Qi。
1: 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可以相信。

0: 身体恢复过来的士气也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
1: 三球出界。Four, oh.

0: 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门的过往。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留底。

0: 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置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
1: 三 A。
0: 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石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你都不要干嘛了，这样？哎，那是 common opening 啊，哪队了呢？啊？哎。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水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施里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里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里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里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远网，再放网，施里奇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施里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施里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雨琦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里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
2: Two love。
1: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

0: 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 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啊，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

0: 是
1: 农村脚下有点跟不上。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韩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派直线，

Time is over.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开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雨琦的进攻，包括施雨琦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雨琦

0: 21-16，21-5，一落两局，这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场汤普森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森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成在后场的跳杀，梁伟成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康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康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康和王场是四胜一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康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康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康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康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康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康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

0: 杨伟根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风光。
1: Så går vi på den og væk, hvis vi spiller den.
0: 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

中场的提速啊，这个时候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盘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Level， 让王昶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王昶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

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被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台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王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稍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

再来看一下，皇上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峰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进攻的一个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阿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出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峰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昶领先四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0: 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铿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风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铿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
1: Won by China, 21-18, 21-17。
0: 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3: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着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喂，
2: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10 over 5 4

0: hour 5:00.
1: Six, 没有过.
0: Five.
1: Eight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 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 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 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就过渡。这个球是让。 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 去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
0: 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
1: 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
2: 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

0: 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1: 9-12。

接他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

刚才这一拍点杀截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插上网的连贯。
1: A B，
0: 刚才被平台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排半场，好球！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

0: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志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志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啊，click down了，click down了。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魏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粗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

0: 不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1: Seven,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

0: 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志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志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志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志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志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Welcome to the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10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4: 我觉得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5: 其实一开始是吧，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5: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5: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5: 第一次拿着

0: 二手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0: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
1: 哦。
0: 啊，对，它这个钢管呢，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0: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
1: 那
0: 样
1: 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0: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是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哎，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0: 哎，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拉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哎，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0: 对，
1: 对于孩子来讲。
0: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是这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们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们要，他都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哦，2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
0: 对，
1: 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在导演叫
4: 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他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1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10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

0: 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体向，漂亮。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宝出珠，绿宝出珠。
2: 刘畅，刘畅好，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我用一把一箭主攻，想好执行走，
3: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0: 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正好，不着急，不要了。
0: 8环。
2: 掌握住网，这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三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1个10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0: 9环，1个10环，2个9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2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9环。2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1个6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

0: 第三箭是一个失环，这也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9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9环。
1: 着急收回来，辛苦点，轻一点，取消，
2: 来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0: 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卡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正常做，挡出来，挡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信做。
2: 左推，带腿。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

0: 先需要连续的赢下两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感谢李自强，
0: 看一下孙景轩，
1: 我看守指向果断带，
2: 我说好，连续，我说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1: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0: 嗯。
1: 从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0: 嗯，
1: 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0: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2: Left six three，
1: 6-3。还原，
0: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挥短，顶板出台。

0: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0: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0: 好球、
1: 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0: 好球！
1: 半车盘，王励勤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对。吴俊成第一板的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0: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银。长球，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1: 回短，
0: 好球，
1: 对方的一个正手
0: 半
1: 出台。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转，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顶板出台，连续
0: 护住正手，漂
1: 亮
0: 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1: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1: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1: 好，我们看到9-9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0: 好球，
1: 一刀人打。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1: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1: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0: 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1: 打一个发墙，
0: 漂亮，漂亮。
1: 连得2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的。中远台的对拉漂亮，
0: 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1: 开局不错，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也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是的，不错，
0: 好球，
1: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1: 是的，
0: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1: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守卫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0: 是的，
1: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0: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1: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0: 嗯，
1: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
0: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1: 7-0，真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0: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1: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0: 对，
1: 控短，好的，
0: 好球，
1: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的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0: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1: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0: 好球，
1: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0: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1: 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0: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1: 没错，
0: 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1: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0: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0: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嗯，好的，劈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吃回正手。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1: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1: 好的，
0: 好球。
1: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0: 嗯，
1: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好的，
0: 好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

0: 而且我现在觉得作为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啊，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十一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0: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0: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1: 对，
0: 好球，
1: 慢一拍节奏，他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0: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1: 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0: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0: 好球，
1: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0: 对，
1: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0: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1: 嗯，
0: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1: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是中间，
0: 好球。对，
1: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0: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1: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得非常好。
0: 嗯，
1: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对，
0: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1: 对，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0: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1: 嗯，
0: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

0: 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
1: 对，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2: 已经从追回两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0: 嗯。
2: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0: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2: 啊！暂停回来之后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0: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2: 对，
0: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2: 算住了对手。
0: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2: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2: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领。
2: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2: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2: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2: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2: 是的。

0: 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1: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0: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1: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漂亮！这样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1/4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0: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1: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镇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1: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0: 对，经验很丰富。
1: 好球！
0: 好球！
1: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0: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1: 好球！
0: 好球！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0: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珍的正手。
1: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0: 个球给到张宇镇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1: 高质量的快带，
0: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宇镇先上手。
1: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0: 上来林诗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1: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0: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今天张宇镇，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1: 7-3。反被林诗栋抬手就扫。
0: 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1: 又有旋转。
0: 其实你看，盯住张宇镇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1: 对，
0: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1: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诗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过去加旋转变节奏。
0: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1: 反拉，
0: 好球，
1: 11-3。局林诗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诗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宇镇。
2: 这个想到自己就一个过程，不是这个过程，这一把自己还几个线路分
3: 在中间。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0: 漂亮，
1: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0: 是的，
1: 林诗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0: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1: 反而张宇镇现在背上了包。
0: 对，而且你看张宇镇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1: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0: 好球，
1: 漂亮。
0: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宇镇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宇镇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1: 张宇镇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0: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栋的发挥，包括林诗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得张宇镇有点慌。
1: 对，
0: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宇镇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0: 好球，
1: 什么球都有。
0: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1: 停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赵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0: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宇镇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0: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0: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0: 第二局张玉珍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1: 对，
0: 想要去打破林诗东的前三板。
2: Left, one, six.
1: 今天张玉珍正手的失误，
0: 对，
1: 也是很多的。
0: 这也是林诗东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1: 是的。
0: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1: 是的，
0: 漂亮
1: 球，
0: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1: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
0: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1: 好球！
0: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1: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吻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宇镇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0: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1: 没关系啊。
0: 嗯，张宇珍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1: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0: 嗯，
1: 并且在中国队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0: 还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1: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0: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玉珍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1: 暂停了，
0: 暂停，
1: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玉珍的这种变化打乱。
0: 张玉珍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1: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四个不同旋转的球，
0: 经验很老道。
1: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
0: 第三局，其实就是像主教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1: 是的。
0: 那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板。
1: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0: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是的。
0: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1: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0: 这是一个反推。
1: 现在可以
0: 对稍稍注意一下更回短的接发球，
1: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宇珍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

0: 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1: Left, three, four.
2: 来，好，来，好。
3: 还是侧身冲的，这个。
0: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3: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0: 只要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3: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思栋回球带网。
0: 张宇镇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3: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0: 这个球林思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3: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思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0: 好球，
3: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0: 这一分你看张宇镇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思栋是有准备的。
3: 没错，
0: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3: 追平了比分，6-6。
0: 好球，
3: 接发球反击短了，这时候张宇镇打紧了。
0: 对，张宇镇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3: 对，
0: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3: 体长，
0: 好球，漂亮，
3: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思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0: 打出了士气，
3: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接不好林思栋的发球，
0: 连续的得分。林思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3: 是的，就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0: 这个球其实张宇镇的摆短有点晃住林思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3: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0: 脚下有点，
3: 对，好像是没站住啊。
0: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3: 可能左脚快上手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0: 好球！
3: 对起反手来，张宇镇还是有点虚，但是林思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0: 所以还是说，张宇镇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思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思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3: 林思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前中 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0: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3: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0: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6: One, two.
3: 就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0: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躺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3: 好球。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训练馆刘世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0: 是的。
3: 退得太远了。好，前站反拉，
0: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3: 对，
0: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 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

0: 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1: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
0: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半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1: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0: 对，
1: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它调动出去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中旋能力挺强。
0: 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时候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靖昆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靖昆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反手牌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撕，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love
1: all。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0: 3-0的开局。
1: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雨振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0: 控短控得好，蓝金辉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金辉的中路去突破。
1: 好球！
0: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1: 是的，
0: 把球拔住了。
1: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0: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0: 对，
1: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0: 长球。哦，这是一个搏杀。嗯。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宰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嗯。还是一直用旋转式牵制来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
2: 对，
1: 这分有点可惜。这个球拉住安宰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宰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安宰贤发的长球、狼球都接得不错。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4分的优势。去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现在很明显，安宰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

0: 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1: 好，
0: 擦边了。
1: 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两是1-5，兰迪克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2: 对不对？飞腾啊，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给他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
3: Love。
0: 好球，
1: 打得非常合理。
0: 是的，
1: 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俊坤就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0: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1: 安宰贤乱了。
0: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1: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0: 暂停吧。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1: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1/4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俊坤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俊坤要做好准备。能感觉他提速了。
0: 没关系啊，作为梁俊坤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暂停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3分。
0: 对，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搓呀，包括回搓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这个球接单了。
0: 反弹回来，安宰贤连得了4分啊！
1: 好球！
0: 好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俊坤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3: Left for ball。
1: 这球回摆出台了。
0: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1: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0: 球
1: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0: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1: 是的，
0: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1: 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0: 就很像第二。

0: 盘的这个张雨振和林诗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1: 你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雨振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可能张雨振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1: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0: 那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上去。
1: 这局也是杨振宽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越位失误。
2: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1: 好
2: 球，
1: 硬碰硬，节奏非常的好啊。
2: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1: 可快可慢，
2: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
1: 了。对，
2: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1: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2: 这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1: 对，
2: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1: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2: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1: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2: 还是长球的偷袭。
1: 对，
2: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1: 嗯，
2: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1: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2: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1: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2: 对，
1: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2: 是的，
1: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2: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1: 哇、嗯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2: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1: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2: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

0: 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1: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好球，
1: 中路一个反拉，
0: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1: 哦，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1: 是，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他。
1: 这一分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俊坤一度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2: 这分有点可惜啊。
1: 嗯，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2: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
2: 嗯，
1: 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2: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2: 对，好
1: 球。
2: 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俊坤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俊坤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2: 好球，
1: 拿下，拿下，梁俊坤3-0击败韩国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队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岳迅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在王浩然啊，王浩然。

嗯，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约翰逊之间这个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

0: 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院训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烟雾，岳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烟雾岳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1: 继续投手声，投手。
0: 两个人上去加贺西宁，哇，对贺西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西宁，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西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

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强硬。

磕了前沿。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抽抽进足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克里斯托夫这个法兰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来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得相对有点乱。莱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莱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忠，这边深圳队有贺奇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包括王浩然，这都是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三打二，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场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金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金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

0: 乒乓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绸州金足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1: 这是防守逆袭了。

低位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李约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珠今天打的相当出色。整体防得不错啊，这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三分出手球进。前场篮板，深圳队抢得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得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减少失误的力量。

再次被断掉啊！何心凝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九个，对浙江稠州的五个，哇，直接空接了。

赫西尼法勒尔，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给了维体啊。

0: 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
1: 进入射门。
0: 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好球！李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 对于浙江稠州金租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这两罚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中，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峰。

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新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5中2，整体的投篮命中率9中4。原本是4中1的三分球，8中3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11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贺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贺西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的一次防守。

0: 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1: Yeah.

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八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八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哇，单节12分，贺新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新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啊。

就刚才那一下，柯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何西宁撤出来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浙江稠州金租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孔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租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蹬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的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才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
1: Okay, come here.
0: 杰奎琳飞斧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飞斧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飞斧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1: OK, come in.
0: 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泽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得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单滑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

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3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7，梁雨欣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4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欣登场。今天的梁雨欣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欣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她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欣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钢架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她来到奥运会4轮滑行第2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水平。4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4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
来看一下最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一号和二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她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4轮的滑行。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5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2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2。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2位，在这一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1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4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1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的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3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2到4。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4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菲弗略慢了3秒。

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它和飞符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飞符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飞符，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2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4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1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秒。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3个弯道，还剩2个弯道，还剩1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4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十八名、第十九名甚至二十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八。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四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二十一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

0: 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奥萨苏纳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在这轮比赛之前，奥萨苏纳队是稳定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巴塞罗那呢是高居积分榜的榜首。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奥萨苏纳队和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都是排出了4-2-3-1的阵型，居左的是22号博约莫和24号卡泰纳，居右两个后腰分别是7号蒙卡约拉以及6号托罗，前腰位置上是16号莫伊戈麦斯，左边锋是18号劳尔莫罗，右边锋是14号鲁文加西亚，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17号布吉米尔。巴塞罗那这边的门将是13号霍安加西亚，左边后卫是2号坎塞洛，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克拉德马丁居左以及5号库巴西居右，后腰位置上是8号佩德里和6号加维，前腰呢是20号奥尔莫，左边锋是16号费尔明洛佩斯，右边锋是19号巴尔德吉，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开场之后，尽管主场作战，但是奥萨苏纳队的这个打法呢，还是以稳为主，要更多的回撤去打防守反击。不然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是被巴塞罗那开场之后直接按在自己的半场打，这样一来会踢得非常的艰难。本场比赛是在奥萨苏纳的主场萨达尔球场进行的。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奥萨苏纳队是主场2-1击败了塞维利亚队，但是他们在西甲联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并不稳定，因为第33轮他们是提早去比的那一场，客场0-1输给了毕尔巴鄂竞技。这是奥萨苏纳队的主教练利希，利希呢是来自意大利，只有40岁的少帅。还是说回到奥萨苏纳队表现不稳定的这一点，因为之前呢在西甲联赛第30轮和31轮两场平局，和阿拉维斯客场2-2打平，主场呢又1-1战平了皇家贝蒂斯，没有能够让对手把这个3分带走。再往前数一轮呢，第29轮是1-0击败了赫罗纳，主场取得3分。刚才我们看到巴塞罗那的主教练弗里克，德国人。但是往前再数一轮，第28轮的话，客场是1-3输给了皇家社会。就本赛季奥萨苏纳的客场战绩和主场战绩呈现出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主场呢能够抢得一些分数，但是要客场取胜的话，那可能2月份做得还不错，但是到了3月份，他们的表现开始急转直下。4月份的客场呢，也是连续的不胜。但这场比赛主场面对领头羊巴塞罗那的话，是可以想见的困难。锋线上的17号布吉米尔也是球队的一个进攻箭头人物，之前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呢效力了比较长的时间，他还是那种身高比较高的那种站桩型的中

锋。但是布吉米尔的脚下，相比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站桩型的中锋，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之前在意甲联赛效力过克罗托内、桑普多利亚，包括在西甲联赛的马略卡，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那这次进到禁区内，巴塞罗那队的后防线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边路的传中球，布吉米尔能不能抢到第一点，胸部把球卸下来。布吉米尔呢，在这次处理球的时候，应该是脚踝部位被对手踢到了，所以说在裁判没有表示之后，主场的球迷非常的不满。

啊，四号是卡泰纳。再来看一下，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二号坎塞洛，对布吉米尔有一个贴身的盯防。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尽管踢得非常的困难，他们的注意力呢只能是集中在防守反击上，但是还是在寻求着控球的机会，这是西班牙球队的特点，喜欢去走脚下，而不是一味的去打防守反击长传冲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巴塞罗那队4231的这四条线的位置。其实之前转播巴萨的比赛能够看出来的是，巴塞罗那不管场上局面怎么样，他们的这种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刚才呢又是有一个回撤的保护，这样把球给断下来。巴塞罗那是从门将的位置上开始进攻，13号霍安加西亚，然后给到后卫，再去向前输送。巴塞罗那的16号费尔明洛佩斯进到禁区内的起球，这球是被奥萨苏纳队的19号罗齐尔给挡出去了。罗齐尔呢也是在后防线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边后卫。来看看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刚才介绍的罗齐尔呢也入选过法国 U21 国青。看这次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出，巴塞罗那队的2点球控制非常好，先把球留下，

再来看一下，这是布吉米尔的那次禁区内打门，是和二号坎塞洛两个人有一个对角。奥萨苏纳队的进攻核心还是16号莫伊戈麦斯，球呢如果走脚下的话，走地面，更多的还是要把球给到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虽然他现在不是西班牙国脚，但是入选过西班牙的国少和国青。在来到奥萨苏纳之前呢，效力过维斯塔，包括比利亚雷亚尔这样的队伍。这次莱万多夫斯基的打门，这还是巴塞罗那在中前场抢断之后呢，马上开始提速。八号佩德里给到奥尔莫，奥尔莫直接做给了莱万多夫斯基。

逼迫着奥萨苏纳很多的这个机会球没有办法向前输送，只能够回传。霍安加西亚又是先把球破坏，佩德里、加维。可这个时候呢，奥萨苏纳也开始加强身体的对抗，就你在中场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去传球，向前输送也没那么容易。菲尔明洛佩斯这球给的不错，坎塞洛要传中，这球第一下被阻挡。加维、库巴西，现在巴塞罗那的这个中后卫库巴西和赫拉德马丁都已经压过半场了，甚至呢快到进攻三区，禁区里有机会起脚。那这次下底之后的处理，这球直接要了一个角球，奥尔莫这球没有第一时间把球开出去，稍微让了一下，还是想要一个角球进攻。看下这次角球，角球开出来到中路，第一点的先被奥萨苏纳队蹭了一下，看这弧度呢，似乎是想给到中路去。埃里克加西亚想要去抢头球，

这场比赛如果说上半场奥萨苏纳就开始中场绞杀的话，那对于奥尔莫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放松。战术角球开出来到禁区弧顶的位置，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贴地，球速也比较快，但是呢这球角度不算太刁钻，看起来呢角度比较正，给了塞尔西奥埃雷拉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在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上抢啊，罗切尔头球点一下，即便是能够拿到第一落点，但是第二落点呢巴塞罗那队很快就能够抢回去。对这场比赛奥萨苏纳队踢得比较头疼的原因，

管好赫拉德马丁，把球给到边后卫六号加维。巴塞罗那队现在两个比较关键的出球点就是后腰位置上，佩德里和加维。给到边路的这个传球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这球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渗透。这次中场的放铲，这是把奥萨苏纳队的18号劳尔莫罗给放倒。这球是6号加维，等于说是把自己的重量全都集中在莫罗的支撑腿上。这球是一个战术犯规，利希对这样的犯规呢非常的愤怒，认为还应该再有追加处罚。劳尔莫罗是从阿贾克斯转会到的奥萨苏纳，之前呢在西甲联赛、意甲联赛都有过效力，像是之前在拉齐奥、包括巴拉多利德、还有皇家奥维耶多。之前呢去到过西班牙人的青年队，然后在西班牙这个青训体系下呢又到了同城死敌巴塞罗那的 U18， 所以说他和很多巴塞罗那青训的队员还算是比较熟悉。

如果比赛照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那巴塞罗那队其实节奏并不算特别快。这场比赛呢，上半场这25分钟也算是试探的阶段，也需要在客场去稳住阵脚，避免呢奥萨苏纳队去打成快速反击。奥萨苏纳队的角球机会，68%的球是往门前的落点去，27%是到后点。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角球配合，双方的这个手上动作是比较频繁的，裁判员要吹停比赛。这次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呢，22号博约莫是顶到，但是中后卫顶到这个球还是有点偏。那这次到禁区里机会，皇家下的出击，这是化解了这次险。

以说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巴塞罗那继续去打他们熟悉的传控，这是明洛佩斯打身后去，这球想法不错，但是莱万多夫斯基呢，他没有第一时间起速，所以这球传的还是大了一点。还是把球给到霍安加夏这里，主场球迷是希望霍安加夏多出现失误，只要一拿球就虚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巴塞罗那是各条战线已经取得四连胜，2-0击败了赫塔费，主场1-0是赢了塞尔塔。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2-1客场赢了马竞，在4月12号的同城德比当中4-1击败了西班牙人。这次角球的配合，眼前呢还是惊出了奥萨苏纳的球迷一身冷汗。现在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说，给对手制造足够的麻烦，尤其是到门前，对手的中后卫有可能会犯错。奥尔莫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呢还是被奥萨苏纳队顶出，卡泰纳和博约莫两人的头球防空能力都比较强。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巴塞罗那队现在是欧冠联赛被淘汰，被马竞淘汰之后呢，现在是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联赛的争冠当中。现在只要在联赛当中他们自己不犯错误，可以说是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之前呢和纽卡斯尔这两回合，一个1-1，一个是7-2。和马竞的这两回合输了一个0-2，那个确实是有点伤士气。当时这个赛季面临种种困难，巴塞罗那此前也面临着大面积的伤病，这个赛季能挺到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实属不易。这场比赛像是十一号拉菲尼亚，包括阿莱什巴尔德、阿劳霍、拉什福德，还有弗兰基德容都是在替补席上，以及费兰托雷斯现在也是在替补席上待命。另外像是防守端克里斯滕森现在这个伤情恢复情况还不确定，球队呢现在在联赛当中并不急迫说要抢分，所以呢也不着急复出。昆代呢也是处在一个停赛的状态，再加上昆代现在是深陷转会传闻，巴萨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谁也别想带走昆代。他在后防线上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也是巴塞罗那在未来的这个舰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呢，攻击线上就是亚马尔的受伤，好的机会，布吉米尔拿到球之后快速的突前进到禁区内，可能继续带球打门，这球打在

别看他这个身高比较高，但是脚下还是比较细腻。这个是克罗地亚球员。而且呢，布奇米尔他的这个惯用脚是左脚，刚才让他去往外线去走，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你逼他用右脚去射门的话，会有着非常大的难度。我们来看看这球，他其实一直在想往内线走，然后换成左脚射门，最后也是用左脚打。我们来看，就是这里，只能是一个反向的左脚往内线去挑。不过这球布吉米尔面对库巴西和坎塞洛这两个后卫，脚下的这个细腻度丝毫不输给对手。别看对手是巴塞罗那，

这次又是断球之后，布吉米尔外围打一条远射，最近这几分钟布吉米尔在锋线上是连续的制造机会，这球呢正好是他一个非常熟悉的舒服的射门位置，这就是被霍安加夏给扑出了，但这脚球角度还是踢得比较刁钻。角球开出来，这球呢最后还是判给了巴塞罗那。最近两次有威胁的攻势都是来自十七号布吉米尔，一次是快速的转换，一次呢是外围远射。上半场比赛现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比分呢仍旧是0-0。

卡塞洛还是直接去打对手的身后，能不能抢到这一点？门前的塞尔西奥埃雷拉把球给控制下来，这球是找费尔明洛佩斯这一点。双方的射正比两脚和六脚，好球，连续的一脚出球，还是来到边路卡塞洛，这脚球回做给队友，结果呢是碰到了奥萨苏纳队后卫的这个脚下。所以呢当时也是直接破坏了巴塞罗那队的进攻。德甲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是一分钟的伤停补时都没有给，直接是进入到中场休息。布基米尔在半场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攻门，而且还有一脚打中了门柱，有一脚远射被对手的门将霍安加西亚扑出，两队都没有取得进球，比分还是0-0。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奥萨苏纳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经过了上一个45分钟过后，双方的比分还是0-0，都没有取得进球，也都没有犯错，反倒呢，这个积分排名相对靠后的奥萨苏纳队在主场制造的机会比领头羊巴塞罗那还要更多一些。上半场比赛，巴塞罗那的六号加维因为中场附近的一次铲抢，当时呢主裁判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整体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踢的都是比较友好的。奥萨苏纳现在门将还是一号埃雷拉，后卫呢两个边后卫是罗齐尔和哈维加兰有一换位，其他位置上现在来看的话都没有做出调整。巴塞罗那队继续他们的进攻，24号埃里克加西亚的传中球刚才呢是被破坏出来。号佩德里，巴塞罗那队现在的一个阵型也是门将13号胡安加西亚，后卫的位置和上场比赛也是保持相同，其他位置上也是如此。半场休息过后呢，两队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当然两个边后卫和两个边锋呢在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位置改变，有的时候会有换位。奥尔莫给到中路，还是佩德里，这球给到奥尔莫，然后去直塞打身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呢，巴塞罗那还是希望能够把比赛节奏去稳稳的控住，少给奥塔苏纳一些去起球反击的机会。

你看，还是边路这球想要直塞打身后。埃里克加西亚的这个往返能力确实不错，刚才看到他还是跟阵型一起前提，然后去送传中球。现在呢，就是回到自己的防线上，去拦住对手的直塞。再来看看刚才埃里克加西亚的这次防守，直接是做了一个大球车，但是呢，能够看到这个后卫他的防守的积极性。加维，埃里克加西亚，回传又一次被巴塞罗那队断下来。这是巴塞罗那队阵型前提的厉害之处，就是逼迫你向前的空间极限的被压缩。然后呢，在等待你传球失误，一旦回传失误的话，巴塞罗那队马上就地反抢，就地就开始反击。卡塞洛直接把球给到禁区内，到后点投球，门前打门，哎呦，这球给打高了。跟进的奥尔莫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再来看一下这球到后点投球，埃里克加西亚头球点到中间。抢到落点的这是奥尔莫，打门的这是被防守的卡泰纳直接给挡出去，角球。巴塞罗那队的角球第一点呢没有能够顶到，这就还是十六号莫伊戈麦斯回到自己的禁区前沿，然后呢再跑到边路去完成解围。古巴西是中后卫，佩德里呢现在是回撤到中后卫的附近，场地内出现了两个比赛用球，根据规则呢必须要吹停比赛。裁判这是示意重新坠球，但也保证了比赛的这个流畅度。八号佩德里，想起这个直塞球或者说是直接起球到门前。现在呢奥萨苏纳队的这个防守也是比较严密的，再加上现在十七号布吉米尔作为中锋都已经回到自家的半场了，全队现在就是一心防守，然后再去打转换打防反。这球还是球门球，看到弗兰基德容包括费兰托雷斯这些替补球员正在做着热身的准备。还是巴塞罗那继续控制场上的主动，这场比赛呢奥萨苏纳也是舍弃控球权，然后就找机会去打反击。

但前提是他们得能守住。这场比赛，萨达尔球场是来了22,745名观众。分到边路，巴尔德吉给到埃里克加西亚，巴尔德吉再给到门前。这球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奥萨苏纳队的这两个中后卫博约莫和卡泰纳的防空能力确实出色。博约莫呢，既能进攻又能防守，虽然博约莫他的身高并不算高，只有1.80米，但是他弹跳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位置感好。这是一个喀麦隆国脚，禁区前断球，哎，这球跑的，当时呢没有人跟上，没有人给这一脚，所以这球托罗只能是摊手。球没有能够停好，博约莫也第一时间呢去把球控制好。但是现在看巴塞罗那的这批进攻队员，前锋、中场几乎快压到对手的球门线了，快压到底线去了。还是博约莫，卡麦隆国脚把球呢刚才先破坏出危险区。布吉米尔继续是回到自己的禁区前沿去参与防守，

佩德里，继续去给禁区内的直塞巴尔德吉。这点呢，因为还是禁区内啊，对于莱万这点的控制，奥萨苏纳队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莱万多夫斯基，希望他能够隐身。但是我们看奥萨苏纳队的先发门将塞尔吉奥埃雷拉似乎是出现了一些抽筋的情况，这比赛踢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当然呢，这个情况也和气温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气温和状态以及比赛的激烈程度都会影响到他的表现。右腿的大腿后侧肌群现在还是似乎是感觉比较痛苦，出现了不适的情况。再来看，做一个横向移动的时候，就像这会儿给撑着了。但是埃雷拉呢，似乎还是想要继续坚持。塞尔西奥埃雷拉今年已经32岁了，身高是1.92米。在来到奥萨苏纳之前呢，在西甲的维斯卡队，他是出身于阿拉维斯的U19。

这下是埃里克加西亚和哈维加兰两个人有一个对角，脚踢到一块儿去。哎，这次还是哈维加兰和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人的恩怨似乎还没有了结。主裁判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黄牌呢是给了巴塞罗那的24号埃里克加西亚。这种放铲，今天巴塞罗那的右路出现不是第一回了，加维之前有过一次，这次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

再次直接打身后去，劳尔莫罗，看他的传中球质量很高，低点的被巴塞罗那的队员顶出来。坎塞洛今天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协防，真是非常积极。这场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小时了，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卡塞洛，只能说这次是奥萨苏纳队的一个战术犯规，六号托罗。手上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直接把人推开。巴萨这边一下换三个，做出换人调整，奥尔莫被换下，巴尔德吉被换下，同时呢加维也要被换下，换上21号弗兰基德容，14号拉什福德，还有7号费兰托雷斯。巴塞罗那在比赛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现在呢这是做出三处换人调整，而且这也是一个进攻的信号。换上一个中场，两个前锋，拉什福德上来之后尽快的送出一脚打门，因为换弗兰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上来呢，其实目的也比较明确，我就是去加快比赛的节奏，然后上去去给对手制造更多的麻烦。那这次到禁区内呢又给破坏出去，拉什福德机会，非常快速的一脚传中，看到的是巴塞罗那换完人之后，现在进攻节奏明显比之前有所加快，尤其是14号拉什福德这一边，再加上弗兰基德容呢，他在进攻端采用一个一脚出球的这样踢法，他也是一个进攻的节拍器。

来是拉什福德和佩德里的一次配合。现在巴塞罗那想要打穿博约莫还有卡泰纳还没那么容易。奥萨苏纳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九号劳尔加西亚和十号奥罗斯。如果说要换奥罗斯上来呢，他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能力是可以的。另外呢，九号劳尔加西亚，他身高达到1.92米，这也是一个高中锋。之前是从皇家贝蒂斯队转会来的奥萨苏纳。禁区内巴塞罗那有人摔倒，但是呢裁判认为博约莫手上没有犯规动作，马上奥萨苏纳投入到转换。劳尔莫罗刚才又跑到越位的位置上，又是右边路，这次内切一步直接打远射，漂亮，门将的扑救做得不错，进攻还在延续。这球呢鲁文加西亚和布吉米尔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再来看，博约莫手上有动作不假，但是呢巴塞罗那队员也就顺势往下一倒，

17号布吉米尔下，9号劳尔加西亚上。今天布吉米尔有两次非常有威胁的攻门，一次是左脚打中立柱，还有一次呢是外围打了一脚远射。另外10号奥罗斯上，换下16号莫伊戈麦斯。今天的作为锋线和攻击线的核心，布吉米尔和莫伊戈麦斯两个人有机会，但是呢巴塞罗那对于莫伊戈麦斯的这个限制啊，还是让他有些时候踢得比较郁闷。

然后萨苏纳队难得的角球机会，鲁文加西亚，看看劳尔加西亚上来之后啊，这个高点头球攻门蹭到了，但是呢这球没有形成有效的攻门，

奥萨苏纳队在把劳尔加西亚换上来之后呢，就是更多的球敢给高空球，去往劳尔加西亚的头上砸，让他去抢第一落点，然后再去组织队员抢第二落点。同时呢，奥萨苏纳队也会有很多定位球的配合，去多打高空球，去尝试一下能不能攻破巴塞罗那队的球门。

卡特福德的传中球，低点呢还是被二十二号博约莫给顶出去。五号古巴西，二十四号是埃里克加西亚。

莫被换下之后呢，现在巴塞罗那队的七号费兰托雷斯在场上是进攻的组织核心人员。那是弗兰基德荣，费兰托雷斯在左路，中路的是弗兰基德荣。弗兰基德荣呢负责往边路去输送球，拉什福德他现在转身呢也没那么容易，相对来说有点困难。巴萨的连续的传控也是让奥萨苏纳队球迷非常不满，全场暴雨嘘声。拉什福德好球，直传斜插，哎呦，这球犯规了！佩德里在底线附近想要去传中，结果呢，蒙卡约拉过来，直接先把人给踢倒了。主裁判是拿着黄牌过来的，给了蒙卡约拉一张黄牌。这个犯规西班牙球迷可能会不愿意，哇，这下动作是比较大的，直接把人给踢倒了，而且是发力踢到了支撑腿。今年佩德里可是有世界杯任务，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五月份帮助巴塞罗那拿下联赛的冠军，而且是力压皇马拿下联赛冠军，然后休整一段之后呢马上投入到世界杯的备战。但佩德里的受伤呢肯定会让巴塞罗那队包括西班牙的球迷会非常的揪心。蒙卡约拉和佩德里两个人的位置属于重合的状态。蒙卡约拉之前入选过西班牙的奥运男足。同时呢也入选过 U21 以及 U23。此外呢就没有任何国字号的背景。看这次拉什福德把球给到禁区里，第一点又被顶出。博约莫的高空球争抢能力确实够强，身高才1.80米，踢中后卫。

弗兰基德荣，给到左边路，卡塞洛这一侧，

再来看，这是坎塞洛和鲁文加夏两个人的一个对角。鲁文加夏呢，也是奥萨苏纳队的队长。鲁文加夏此前是西班牙 U20 国青队的成员，代表西班牙 U20 国青队呢踢过 U20 的世青赛。

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或者说到现在，都是在西甲联赛当中度过的，效力过西红竞技、莱万特，包括现在的奥萨苏纳队。在2018-2019赛季呢，是帮助奥萨苏纳从西乙升上西甲，而且拿到冠军。把球给到右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传中球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右边路非常的活跃。还是找到边路的拉什福德，好球，下底之后的传中球，看这次到门前打门，费兰托雷斯刚才可以说在门前浪费了一次好机会。但是呢，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弗利克的球队现在换人名额使用之后，前三个换人一上去，进攻确实跟之前不一样了。

古巴西佩德里还是想打身后，这球呢让拉什福德更多的到边路去扯动，把空间让给埃里克加西亚。而拼到现在踢了80分钟了，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也是腿被抻了一下，或者说呢也快要抽筋了。巴塞罗那队左路10次进攻，右路是12次，左右两翼呢明显是多于中路。博约莫顶住巴塞罗那队一段时间进攻之后呢，现在奥萨苏纳队开始攻出来，在还剩10分钟的时候，这下巴塞罗那队断球，再次进入到反击状态当中。拉什福德在观察队友的位置，直接起球，莱万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1分钟，莱万多夫斯基帮助球队取得进球。这个进球是替补登场的14号拉什福德送出的助攻。莱万多夫斯基在下半场比赛啊，可以说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在场上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进攻端的表现。但就这一脚，就这一次高空球，莱万呢是把握住机会。再来看一下边路，拉什福德在想到底是回传还是去渗透塞进去，抬头看见了，这是莱万多夫斯基，而且之前对他进行贴身盯防的博约莫稍稍留出了一点空当，让莱万呢可以比较轻松的起跳。可以说博约莫这一整场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只有这么几秒钟他漏了莱万。

奥斯纳队机会，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四号阿劳霍，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让莱万的进球过后呢，现在比分的平衡被打破了。

萨苏纳队的边路进攻，拉尔加夏那边没有传，在第一时间呢只能给到左路，劳尔莫罗

再来看，这是托罗争抢的高空球。巴萨这边撞到一块儿去了。再来看一下拉什福德的助攻。莱万本来是想走外线，结果呢，他脚步虚晃一枪，然后往内线去走，正好来到博约莫的身前。这个位置呢，绕前博约莫还真不太好防。而且呢，当时也是拉什福德一个犹豫，到底是回传还是塞，结果呢，一抬眼，抬头看见莱万多夫斯基就在门前，直接把球给过去，非常精准的制导。奥萨苏纳队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9号奥桑贝拉，6号托罗是被11号巴尔哈换下，7号蒙卡约拉。这是被29号奥桑贝拉换下。另外呢，14号队长鲁文加西亚被23号阿维尔布雷托内斯换下。这样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情况下，奥萨苏纳队是连续做出3个换人调整。主教练利希呢是把手里的牌全部打出去，这是比赛最后时刻放手一搏了，看看能不能取得进球。巴塞罗那继续逼抢，前场断球进到禁区内，大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7号费兰托雷斯把比分变成2-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6号费尔明洛佩斯。这球呢，又是巴塞罗那前场的逼抢，还是奥萨苏纳队在自己后防线上的失误，给了巴塞罗那队空当，给了他们机会。这样，塞尔西奥埃雷拉的球门今天2度被洞穿。再来看这脚直塞球，塞得非常的漂亮。菲尔明洛佩斯直传斜插给到费兰托雷斯，直接推远角，这球门将还碰到了。这样比分来到2-0。

那对于奥萨苏纳队来说现在会无比的艰难，刚把所有的攻击手这场比赛计划内的攻击手全部派上去，球队就丢了第二球。佩德里这是被贝尔纳尔换下，光了，别有机会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8分钟，奥萨苏纳队是扳回一分。替补登场的9号劳尔加西亚利用他所擅长的头球，他们球队是扳回一分。是在防线上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也是盯人不紧，给了身高1米92的劳尔加西亚机会。而且为他送上助攻的是替补登场的布雷托内斯。布雷托内斯之前在皇家奥维耶多队踢过，从24年7月份转会到的奥萨苏纳。本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第90分钟，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博约莫这场比赛踢得有一些郁闷，前80分钟甚至前81分钟他的这个位置都好好的，前81分钟他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盯人不紧，给了莱万多夫斯基机会。之后呢，又有一次后防线上的传球失误，巴塞罗那的逼抢，然后当时很快转换成进球。劳尔加西亚的这个进球呢，算在了比赛的第89分钟。刚才塞尔西奥埃雷拉第一时间完成出球解围。

在上庭补时是补八分钟。这上庭补时的时间呢是连着上下半场一块补。

直接打到身后去，这是七号费兰托雷斯，直接传机会，巴塞罗那队又有机会扩大比分，莱万多夫斯基再打，这球是塞尔西奥埃雷拉，把球给控制住，但是肢体动作来看的话，他非常的愤怒。再来看一下巴塞罗那这次进攻确实是越位了，第一脚传球的时候越位在先，布雷特内斯这球给的不错，

克劳克直到今天下半场我差不多要踢完了，或者说到了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踢不出他。头球第一点被顶出，拉什福德也回到了禁区前沿参与防守。路的起球丢这一分对于巴萨来说呢，还是让他们注意力变得更加集中了。球拉什福德的传球意图是被博约莫给判断出来，直接被对手给识破。巴塞罗那这边在浪费时间，值得出示一张黄牌。我就点一下。奥萨苏纳队在扳回一分之后，现在大举压上，大举压上呢，也给巴塞罗那留下了非常广阔的反击的空间。这样一来呢，奥萨苏纳队还不敢冲得太猛，

下一轮比赛，奥萨苏纳队将会去到客场对阵莱万特队。这次机会进到禁区内，费兰托雷斯直接给打偏了。奥萨苏纳队下一轮的对手莱万特队呢，是深陷降级泥潭当中，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目前只积33分。而巴塞罗那的下一个对手是皇家马德里。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国家德比。那场比赛呢，也是巴塞罗那争冠路上一场非常重要的争夺。因为这场比赛巴萨如果全取三分的话，和皇马之间的差距还是11分，领先11分，还剩4轮的情况下，仍旧有一种可能。所以一是避免受伤，二是在联赛的收官阶段，所有队员呢都是希望能够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个赛季。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大力手抛球到禁区内，哎，这个球是忙中出错，有点着急。场内两个比赛用球的话，比赛必须要中断。还是大力手抛球给到禁区里，是界外球呢，当时是送上助攻的布雷托内斯。巴萨继续去打转换，看这球能不能打穿。罗切尔这球的协防做得不错，而且刚才呢，我们看到奥萨苏纳队的守门。

员塞尔西奥、埃雷拉都已经到对手的半场，到禁区内，全力以赴。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巴塞罗那队客场战胜了奥萨苏纳队。这场比赛有惊无险的客场带走三分，继续在客场高奏凯歌，同时呢也继续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距离联赛冠军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场的最佳球员，授予了巴塞罗那队的13号守门员霍安·加西亚。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来到利维尼奥雪山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轮，也就是1/8的决赛。那在今天已经进行了31位选手全部的排位赛，而根据排位赛的排名，选手们将会组成8组1/8决赛来捉对厮杀啊。每一组当中呢有4位选手，当然呢一共是31位选手啊，所以有一组势必是少一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第二组的1/8决赛。红山选手，这是意大利队的祖埃西。这组当中呢是有3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德罗梅迪斯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选手，在23年的世锦赛啊，当时拿到金牌，而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最终是拿到第5名。黄山选手是佐尔奇，同样来自意大利队。绿山选手是奥地利队的卡帕赫。 Attention，比赛开始了，看一看这一组当中，因为是3打1啊，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发挥整体集团军的优势，至少在比赛的前半程可以打出一些配合来。现在是德罗梅迪斯来到第1位，哎，弯道的时候两位选手之间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奥地利的选手卡帕赫啊，目前是排在第2位。比赛的开局呢，他不想受到意大利队集体攻势的干扰。哎，这个弯道要小心啊！又是卡帕赫和祖埃西两个人撞在一起。祖埃西的这个波浪坡实现了对于卡帕赫的超越，现在已经来到第2位，卡帕赫掉到第3。领先的还是德罗梅迪斯。男子选手在过多个波浪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往往会采取跳过的方式，这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失误。哎，两个人在终点线前即将撞线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碰撞。刚刚应该是佐埃西和自己的队友佐尔奇，两个人雪板碰到了一起。这组呢最终是德罗梅迪斯拿到了小组第一。从选手身上的摄像头设置啊，我们能够完全从第一视角来观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争夺会多么的激烈，形势会多么的凶险。因为在高速滑进的过程当中啊，又会遇到不同的地形，有的时候是波浪坡，有的时候是跳台，有的时候是非常急的转弯，这就很考验选手的卡位以及他们选择线路的能力。现在是在裁判员在回看录像，来确定有没有碰撞当中的犯规，主要是集中于卡帕赫和这个佐埃西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在之后啊会不会有判罚，会不会有改判啊，包括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位意大利队的队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来看啊，雪板上两个人完全是重叠到了一起，所以这个对于黄山选手佐尔奇来说是稍微有点吃亏的。等待一下裁判员的判罚吧。没有判罚。那这样的话，佐尔奇结束了比赛，德罗梅迪斯和佐埃西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接下来进入到的是1/4决赛的阶段。
三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将会联袂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德罗梅迪斯。德罗梅迪斯呢，是这一次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李斯豪登，这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所以在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两位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提前相遇，看一看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另外的意大利队选手祖埃希，这一组当中的绿衫；托马索尼，这一组的黄衫，也是意大利队的运动员。所以三打一啊，其实已经代表着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Attention！ 比赛开始了。

这一轮当中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尽可能的展现出集团作战的这种优势啊，要打一些配合才可以。但是现在李斯豪登他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出发之后直接抢到第二，而且避免和对方短兵相接，先拉开一定的距离再说。排在第一的是德罗梅迪斯，豪登现在要小心，在他身后的黄山选手托马索尼，哎，就是在这儿，感觉他进这个弯道之前的线路选的不是特别准啊，给对方在内线留出来了机会，托马索尼是趁虚而入。现在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是排在第一位，里斯豪登能追回来吗？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他是总成绩排在第一的，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击败他，但是现在他落在第三位，想要晋级必须拿到小组前二，差距是越来越大，里斯豪登已经很危险了。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现在两个人是遥遥领先，最后的跳台下来没有悬念了，哇，里斯豪登在这一轮就被淘汰了，谁能想到呢？这就是集团军出战的优势啊。看一看意大利队他们有多么的开心啊，相当于是联手干掉了夺金的最大竞争对手。昨天我们在关注女子组的比赛时候，其实就察觉到加拿大队其实这一次整体的发挥并非是特别的理想。昨天的女子组比赛是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加拿大队的选手进入到最后大决赛里边。在此之前呢，无论是哪一届冬奥会，他们至少都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但是昨天呢，这样的记录被打破了，被终结掉，也不是很好。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次团队配合。托马索尼超过里斯豪登的那一个弯道非常的经典，整场比赛的关键点。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两个人一起进入到半决赛。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来面对两位法国队的选手。首先是绿衫，这是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红衫选手，这是德国队的弗洛里安·维尔姆斯曼，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另外一位德国选手身着蓝衫，科内尔伦。最后是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杜普莱西·凯格马尔。Skiers ready. 比赛开始了。在比赛的开局呢，只有蓝衫的科内尔·伦恩是稍落后，现在的红衫威尔姆斯曼来到第一位。这种雪况啊，想要拉开非常巨大的差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慢速的地段啊，选手们的差距马上就会被瞬间缩小。哦，险些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杜普莱西·凯格马尔他一下落到最后一位了。这个弯道过来又实现了身位的超越，科内尔伦已经来到第二，现在是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排在第一位，他们想要锁住线路，卡住身位，马上到最后一个跳台，哎，会不会有翻转？哦，落地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科内尔伦

这一组的比拼啊，真的是因为从头到尾相互之间的差距都没有拉开。这个浮雪让赛道变得非常的慢啊，所以呢也会导致比赛过程当中这种状况频出啊。想要从头赢到尾，现在来看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最终呢是德国选手维尔姆斯曼和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拿到小组前二，但是差距都非常的小啊。这比赛开始之后啊，科内尔伦一度是落到最后，随后他追上来一度又冲到第二，但是最后一个跳台显然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首先来看啊，这里是绿衫选手齐克纳沃里昂，因为失去了平衡，在这个弯道呢没有守住自己的线路，让科内尔伦从内道超过来，但是他没放弃啊。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之后，科内尔伦落地的时候也没处理好，显然是飞得不够远。再来看啊，就在这儿，你看他基本落在 knuckle 上，把自己弹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一下就被身边的齐克纳沃里昂超过去了。最后的黄山选手杜普莱西凯格马尔撞线的姿势也是相当的有趣啊，看上去很滑稽。但是呢，这证明一点，他之前其实在滑的时候已经失误了，最后还能有机会来用这样的方式冲一个好的名次，说明这个雪道确实是非常非常慢，拉不开差距啊。维尔姆斯曼和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进入到下半区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啊，瑞士队的两位绝对名将啊，世界顶尖高手都在这一组当中来出现，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携手晋级。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衫德国队的弗洛里安·菲舍，红衫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瑞恩·雷格茨，来自瑞士队。绿衫是他的队友，已经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1986年出生的一位选手。捷克队的帕乌卢斯，刚才在上一轮呢是因为对手犯规，所以被判进了这一轮。挡板落下，这不得不感慨啊，每一组有雷格茨的比赛，他总是能在比赛的一上来就很快建立起来领先的优势，甩开其他人，这真的是绝对能力。哪怕是在今天这么慢速雪道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能一上来先冲到第一啊。随着雪势的增大，其实呢对于赛道的观察能见度上也会有一些影响。后面争夺小组第二的形势还是比较激烈的，现在是蓝衫菲舍尔暂时排在第二，但是他位置不太稳，刚刚自己的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控制。在他身后紧追的是 Alex Feva， 菲瓦现在已经冲到第二位，两位瑞士队的选手遥遥领先，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这一组几乎已经没有悬念了，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之前，结果已定。即便是雷格茨啊，最后的一个跳台，在判断上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过线之后，他自己都笑了。这组的结果啊，如果在赛前让大家来预判的话，基本上啊，费瓦和雷格茨携手晋级，这是大概率事件啊。根据选手能力、经验、世界排名来看啊，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比赛过程当中并非如此。费瓦在这场比赛里上来一度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中间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以及利用对手的失误实现了超越。

0: 就是在这里，费舍尔的一个技术动作处理的稍有不慎，就被对方从身后超越抢到第二去了。两位瑞士队的世界冠军，一个是去年的，一个是2021年的，携手晋级。因为是在相同的半区啊，所以看一看两个人会不会一直携手一路杀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这组相对比较均衡，四位选手来自于四支不同的队伍。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德国队的赫罗内克，身着黄衫。红衫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蓝衫是奥地利队的卢斯尼格。Skiers ready。比赛开始了。啊，这组可能对于凯文·朱里来说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在李斯豪登，就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的选手已经被淘汰的情况之下，凯文·朱里是肩负着加拿大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希望。如果加拿大队甚至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话，这个绝对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算是一个小小的冷门了，因为他们的队伍的实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再加上这个赛季他们的状态也很出色。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受到了对手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卢斯尼格和克罗内克两个人在身后追着他，凯文·朱里事实上已经退出争夺了。就像之前我们分析的一样，他现在身上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出现这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马上将开始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对于所有选手来说，他们每轮之间啊，可以休整来调整恢复体能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每轮当中的比赛数量是越来越少，剩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越往后拼啊，越拼体能储备，同时呢更拼经验，想要最后拿到金牌。再从中午开始要滑四枪，加上上午的排位赛，一共一天要滑五枪，想想都累啊。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重复劳动啊，每一次出发对手不一样，自己的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今天雪这么大，雪况也不一样。来看一看啊，挡板下来，比赛开始了。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绿衫选手德罗梅迪斯，黄衫是他的意大利队队友托马索尼，两个人呢一上来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德罗梅迪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从现在拉开的这个差距来看啊，两位意大利队选手只要自己别出问题，哎，就像在这儿，两个人好像队内还要竞争一下似的啊。现在托马索尼是来到第一位，但是两个人基本是并驾齐驱，只要相互别打架别影响啊，后面其他的对手想要再追上就很困难了。那缩小的差距，齐克纳布里昂，反过队齐克纳布里昂现在已经上来了，托马索尼又超到第一啊，感觉德罗梅迪斯降速了，好像有点累。

最后弯道，波朗科最后的跳台，多洛梅蒂斯又上来，来到第一，还是两个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上线之前一直在回头观察，看一看身后的情况，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两个人在撞线之前就已经开始拍着大腿庆祝了。这一枪主要是开局好，开局非常棒，后面虽然对手稍稍缩小了差距，但是因为前面坑太深了，补不回来了。德罗梅迪斯呢和托马索尼两个人对于冬奥会的经验其实不太相同的，托马索尼是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而德罗梅迪斯呢已经是第二次，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呢他是这个项目最终位列第五，也就是说呢没有挤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边，最后是在小决赛赢了。所以呢经过了这第一组的半决赛之后，两位意大利选手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对于德罗梅迪斯来说呢自然也就刷新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意大利队其实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如果说昨天女队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已经是意大利女队相对好的成绩，那今天男队其实他们就是奔着金牌来的，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在决赛里边出现两位意大利选手面对两位瑞士队选手的局面，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瑞士队的储备方面，卫冕冠军雷格茨加上前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阿里克斯菲瓦实力是不容小觑，这就是卫冕冠军雷格茨，他看上去很累，看上去很累，好像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红山选手，这是日本队的古野惠，今天呢他是以世界排名第40的身份闯进到了半决赛当中。86年出生的老将，今年40岁的瑞士队的阿莱克斯菲瓦，最后是黄山选手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Skiers ready。挡板落下，赫罗内克和雷格茨两人的出发反应都是不错的，但是雷格茨还是他的出发太强势了，现在又是直接抢到第一位。刚才出发前看上去他好像有一些疲劳但是一旦进入到比赛他还是展现出来自己的储备。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队的古野惠，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来自亚洲的选手进入到过最后的站上过最后的领奖台那古野惠现在已经落后了，菲瓦现在来到第二位，他在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帮助雷格茨卡住身后其他的对手，这样的话又能确保两位瑞士的选手一起进入到大决赛。雷格茨有一点小问题，两个人撞在一起了，手臂都缠在一起，哇，赛后肯定会有判罚的。雷格茨现在掉到最后了，阿莱克斯菲瓦现在来到第一，遥遥领先。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在第二名，最后的跳台，小组第二，看一看还会不会有变化。菲瓦撞线之后，先回头看一看身后是不是雷格茨，但是发现不是。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目前第40位的选手，古野惠今天一举挺进到了大决赛里边，真是难以置信。刚才这个弯道就是这个条赛道最急的一个弯道，当时雷格茨和赫罗内克两个人好已经是手挽手了，
裁判再回看录像啊，看会不会有判罚。

来看一下，这里其实连续两个跳台，雷克茨自己处理上都有一些问题。随后呢，他和对手赫罗内克两个人手臂挂在一块儿。啊，对于雷克茨来说，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啊，不能卫冕成功，那真的是多少有些遗憾。再来看啊，两个人挤在一块儿，粘上了。这个手臂的动作显然是不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如果你只是肩并肩，两个人在角力啊，在对抗，甚至血板可能有接触都可以。但是手已经开始推，开始往外搡，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但关键是这两个人没有排在小组前二，如果有判罚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小组晋级的最终情况。我们再来等待一下。冬奥会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人能卫冕成功的。今天其实雷格茨是奔着这个记录来的，但是这样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打乱他的计划了。啊，德国队的赫罗内克感觉是很生气啊，已经开始横着走路了，明显不太服。看一下，雷格茨呢是犯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影响最后晋级的情况。那这样的话 Alex Feva 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大决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终的情况啊，这个雷格茨因为刚才的犯规直接被取消掉了比赛的资格，所以一会儿小决赛里面只剩三个人了。而在大决赛当中，两位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将会联袂出战来争夺一枚金牌，而日本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第40的选手也挤进到了大决赛，同样还包括40岁的老将 Alex Feva 来自瑞士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决赛，也就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当然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因为在此之前卫冕冠军雷格茨在上一轮的犯规直接让他失去了比赛资格。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绿衫选手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92年出生，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德国队的维尔姆斯曼，这是红衫，今年30岁，同样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拼。蓝衫选手蒂姆·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1995年出生，第二次的冬奥会之旅，今天呢已经创造了自己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

0: Gears ready. Attention.
1: 比赛开始了。威尔姆斯范出发的反应时用时最短，而且现在也是冲在最前面。哇，这个能见度随着雪势的增加啊，已经越来越糟糕了。选手们在起点处基本上啊是看不到终点区的啊，看不到下方。而且现在在跳台上的落点判断将会变得更加艰难。齐克纳沃里昂，法国队选手现在是来到第一位。这三位选手啊，从过往参加冬奥会的履历来看，今天能够进入到五到八名的小决赛，已经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涯最佳，实现了新的突破。考虑到今天的作战条件确实是比较的糟糕，不太有利于选手状态的发挥，能够比到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殊为不易。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目前是排在这一小组的第一位。齐克纳沃里昂小组第一，小决赛的第一，也就是总成绩排名第五位。之前呢，他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拿到第18名。

法国队呢，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在冬奥会历史上有过非常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因为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他们实现了领奖台的全包揽。当时呢，三位法国队的选手一起挺进到了大决赛，而且拿到前三，非常非常出色。而瑞士队在这个项目也是冬奥会历史上奖牌最多的队伍，一共拿到过4枚奖牌，包括2金2银。来看一下小决赛最终的排名，法国队的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排在小决赛的第一，两位德国队的选手赫罗内克和威尔姆斯曼分别位列二三。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大决赛了，也就是金牌争夺战。四位选手当中呢，有两位都是来自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在冬奥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绿衫德罗梅迪斯，今年25岁，日本队的古野惠。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身着蓝衫。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托马索尼身着黄衫。看一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自己队史的这个项目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比赛开始了。托马索尼和德罗梅迪斯两个人出发反应都非常的快。

雷迪斯现在是一马当先来到第一，想要在比赛的前程啊努力先建立起来一定优势。多罗梅迪斯是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拿到了冠军，所以说是状态正佳。现在他是遥遥领先，身后紧追的第二位是蓝山，瑞士队的老将菲瓦，落后已经将近一秒钟，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往前再追一追。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给德罗梅迪斯带来压力。哦，菲瓦追上来了，利用这个波浪地形，菲瓦缩小了和德罗梅迪斯之间的差距。菲瓦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他能连续两届站上领奖台吗？德罗梅迪斯在刚才的计时点领先菲瓦半秒钟，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已经沸腾了，现场全是意大利的观众，他们在等待着德罗梅迪斯的撞线，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迪斯成功率先撞线，哦，但是在他身后啊，三位选手紧随其后，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小，银牌和铜牌的归属啊，甚至可能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画面来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知的是，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迪斯拿到了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意大利队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啊，他们如愿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现在可能要看一看啊，托马索尼有没有拿到银牌。25岁的德罗梅迪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是第五名完赛，这一次他拿到金牌，作为23年的世锦赛冠军，他现在也算是满贯选手了。来看一下，呜，非常细微的差距，托马索尼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的距离击败了菲瓦，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两位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托马索尼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连续两届冬奥会都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历史第二人。同时我们也要祝贺日本的选手古野惠，在进入半决赛之后，他就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来自亚洲的成绩最好的选手，现在他在大决赛里面位列第4，也刷新了新的亚洲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成绩。好，再一次恭喜德罗梅迪斯拿到了这一枚对于意大利队来说非常宝贵的又有突破性的金牌。再来看一下，从出发开始啊，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他们就冲得非常靠前，就是要抢开局。出发的反应时两个人都是最快，德罗梅迪斯很早就建立起来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之前我们说过，在今天这种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比赛越早期能够领先的越多，其实后面就越稳，对手想追可能都来不及。因为今天雪确实很大，赛道上浮雪很多，非常影响速度。

赛经过最后的一个跳台啊，其实就在最后一个跳台上啊，能够感觉到德罗梅蒂斯还是落点比自己预计的稍微近了一些，最后他又推撑了几步，给自己施加了一些速度，完成了最后的金牌撞线。好，各位观众，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地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

车内质量非常好。辨识辨认，用跳换足，蹲踞向侧，

赛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入，验试向上，验试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同足跳，站姿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非常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我们看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就这个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我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铲，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
1: 他的编舞师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2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

0: 右脚组合男的暂停步。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定级接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

0: 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1: 是的，
0: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1: 对。
0: 小川们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划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的点是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33周。难度进入，确认，电视向前，电视向侧，自己的配置。

手四周，接后外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充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0: 左脚组合男的软底裤。右脚组合男的软底裤，充分的左右转体，以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

0: 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1: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来，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0: 是的，
1: 飞天遁地，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他跟肖传文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肖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0: 是的，
1: 观赏性极强。
0: 2023至20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四连冠。那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0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两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三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而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1: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宁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宁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0: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1: 没错，
0: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四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就后外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背结块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刃，跳换足。面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蹲踞向前，蹲踞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右脚组合难度标准步，

0: 左脚组合男的脚底部。同步的跳，对立向侧，难度换姿态。
1: 就是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接续步，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当上刀尺，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因为剑山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花，
1: 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划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花，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希望他别因此受伤。
1: 这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步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啊，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 勾手四周，完成质量不错。

厚外点的四周接厚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同足跳，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燕式向侧，八圈燕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在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充分的左右转体。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直立向前，难度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的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0: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溜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二个三十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
1: 嗯，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

0: 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优了，再接后面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蹲居相侧，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居向后，换足蹲居转。

那个零三中，接后来接上三中。第二个奥赛三中，分居向前，辨认。难度换姿态，同时厌世向前，换足连环转，四级。

0: 右脚组合男的短底步，可以达到四节最高配置。跳进入，燕式向上，燕式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难度滑出，四节的配置。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托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我们看他的落冰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不是用刀尺，这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的，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落冰的是有一点点刀齿。

他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内接换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编排接续部。 阿克塞尔三周，借一周优位，再借后内平衡三周，厌世辨认，跳换足，蹲居向侧。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看见点名三周，进 offside 三周。攻守三周。

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画圈，自己的配合。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左踝难度转回步，跳进入，同足跳，蹲击向前，直立难度一探，难度滑出，四腿配置。
1: 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个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混内击换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就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的，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两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0: 维格列夫目前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 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或者是四周，又或者是三周。难度跳进入，变式向侧，打圈，换验式向前，跳进入验式转。

都是签证。同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满步滑出。

0: 右脚组合男的光着步。编排接续步完成，直立男的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男的姿态，四个动作。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也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0: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1: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

0: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十六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1: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分开摔倒。

第二个23钟，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换足。

要么后面得用三周，再接 RXL 两周，再接 RXL 两周。难度跳进入，根据向侧，根据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继续步，右脚组合哪个角度？

0: 平局向前，冰刀条件。换组后同组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合。
1: 爱上家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

年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023至20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

0: 和它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里面介绍之后能看进去它整个节目它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1: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三 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兵的两周，原计划是要接三周的。

但是呢，谢里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五名。你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滑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0: 右脚组合难度的底部，综合两个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
1: 左手三周，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燕式向上，用跳换足，用距向后。
0: 编排接续步。

0: 军机向侧，哈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的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套。
1: 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高，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1: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格格列夫。赛程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00。

0: 11:29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7个4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The lost is in the unknown. Embrace the storm.
2: 开场第一个动作。扣着点一四周，顺利完成。

0: 4周，接阿克塞2周。 接束步，完成。难度跳进入，臀部跳，臀部向后，冰刀条件，臀部向侧。
1: 独立，能力不快，能力滑车，四足配合。美国名将马里宁在全心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是的。
0: 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阿克塞4周，但是整套节目。

0: 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做三轨吧，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轨吧，但是这样的话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在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他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1: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滑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的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心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
0: 是的，对于三周班来说他太轻松了。
1: 是的，游刃有余的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纪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纪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0: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1: 没错，其实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0: 没错，
1: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走向剑山优真也是向剑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地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国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那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但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的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

浙江浙商证券有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它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铭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锦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加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这边上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兆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刀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好、啊，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绍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詹姆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霄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底线。
0: 哈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这里球队防守20号赵云浩打手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三次犯规，这是 Squad Number 21 First犯规，进去的是

0: 好，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戈扎瓦过来补他，但补的不错。看卡尔顿，加急，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晓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巴里布朗，欢迎59号。欢迎回来，继续防守。这是一个中学同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6分多钟，快7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这是内进攻的同学，这双中卷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这双中卷。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霆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1: 恭喜球队把这个吴晓打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十号队员罚出两次 Number 10 Long Shooting 2。
0: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回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卡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霆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

在山西又顽强的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琼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元兴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看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7分钟得到5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记3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3分，焦海龙3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琼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3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琼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搭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刘传兴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2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

0: 单击打反击，刘占京给了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三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请一个背掩护抢头，亚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鸣哨，首先判罚是以针对20号队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山西篮球20号队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吴向伟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那我们重新内线，那么这防守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犯规。
1: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昭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迪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舟山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

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雪巴利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啊，33-34。

0: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申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继续防守，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下面的叫大号队员打手上归零。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琼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身心继续帮助球队防守。

0: 但是那个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1: 喊出名字，
0: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朱俊龙下场休息。

浦原这张正宪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

0: 给了浙江正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了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李敏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3.5秒的时间，浙江队。

0: 第一下没接好，雷中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3、4节，待会儿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CBA季后。

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平，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

0: 抢断，这项折伤正确，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爷，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
1: 发起防守，准备碰到麦克，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
0: 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这项正常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过。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6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汤普森在制造犯规。
1: 咱们先防守，还是汾酒队3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2次犯规，全队第3、第2次犯规。
0: 这边朱俊龙直突拦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就是遭遇犯规了。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3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3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

0: 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走回。这个球起球暂停开打。球队内举球球权前脚关键进球路线，
0: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起诉，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八中五得22分。奈特还颜色吗？并没有。朱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志阳浙商证券拿到。朱金秋的二次进攻，那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但是这里看一下谁上面，主队看一下主角马克。 好的，掌声给美好的女士休息一下，欢迎九号赵佳仁队长。

0: 德加人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四分。山崎粉酒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
1: 咱们先准备防守，是吧？朱俊龙主打的挥击。

0: 都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上场的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呢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小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朱金秋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金秋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如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稠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

0: 刘翔跟张晋。多少是王人那边是晋王中的状
1: 雷琼塔克第一发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放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
1: 他全中，这还
0: 继续防守，
1: 挺超常的。哈登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浙江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琼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卫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嘉义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申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琼塔克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他的弹速要比葛兆宝快一点，这个确实是事实。对，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葛兆宝搭韩佩瑜，这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

0: 恭喜黄球神奇队十号队拿出本规，
1: 那是五分的差距，雷熊塔克的攻击性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0: 好，这样的话呢，戴琛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CBA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1: 这是张宁刚才和赵佳仁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个人犯规。
0: 继续防守，胡金秋两罚全中。

0: 选一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看这球，哎，最后应该霍金确实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1: 取消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0: 又一个三分球，在霍金球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停了。

0: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窗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耐克这边还是有潘江指导用他的道理。到篮下了，
1: 恭喜防守三系列执行球员打出犯规。
0: 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防守

转移球，看葛朝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屈中距离。其实葛朝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带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朝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哦，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

0: 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浙商队员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加油四犯，
1: 需要你们加油。
0: 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亚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抢篮板的时候犯规了。
1: 兄弟们有点迷妹了，但是我们就在他们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金家的救人。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3分18秒钟，看奈特，奈特因为他的力量冲击力是足够好的，也给浙江浙商证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吴潇，午饭毕业离场。

现在是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德劳宝掩护，奈特横分，焦亚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地获得空间。

0: 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是底角三分没中。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1: 恭喜防守组队兵王林炳胜组长的归一。防守时间，
0: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佳人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零点九秒时间，全场浙江第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浙商证券。
2: 浙江浙商证券队请求暂停。
1: 采访，请接电话。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需要你们帮助，一起防守。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

0: 补篮命中，三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三场两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
1: 人心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的伊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的里格斯要等待递补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
2: Take your marks. Set.
1: 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

0: marks. Set.
1: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

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儿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

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

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亚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正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第一项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滑降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捷克的选手杨·萨贝斯特拉姆，28岁的年纪，在本届冬奥会上他已经参加了男子滑降个人赛，在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第24名，当时呢他的时间是1分54秒39，而当时男子滑降的个人比赛呢也是在这条赛道，也就是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个滑降赛道上来进行的。那么这条滑降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2268米，终点海拔1245米，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另外呢，它的赛道总长度是3442米。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在男子个人滑降比赛当中出战的这些选手呢，其实对于这条赛道已经并不陌生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滑降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了男子滑降个人赛的选手。而从赛制上来看呢，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取代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混合团体和男子和女子的全能。这样的话呢，使得运动员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比如说更加专注于竞速类的项目，像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或者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技术类项目，比如说回转和大回转。那么从赛制上呢，就是率先进行滑降的比赛，滑降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根据他们的用时排名，是用时最少的选手排在第一。而在回转比赛当中呢，会根据滑降比赛的成绩来进行倒序排位的出场。每支队伍呢是由2名选手出战，一人参加滑降，一人参加回转。而每一个代表团，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呢，可以派出最多4支队伍来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所以在这一次的参赛的21个组队当中，像瑞士、奥地利以及东道主意大利队都是4支队伍满额参赛，另外呢法国队是有3支队伍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西蒙约赫。西蒙约赫呢是29岁的年纪，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3位，在本届冬奥会上，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名第21位，他的成绩是1分54。

4秒01。从斯泰尔维尔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上来看呢，在刚刚出发的前两个计时点上，除了这个大直角弯之外，相对来说呢，主要是以坡度为主。这条赛道呢，它的最大的坡度值、最陡的坡度值呢是达到63%，基本上是在32到33度之间。而在进入第三和第四个计时点之间，会有连续的变向转弯。这个连续的变向转弯呢，每一个弯道之间的距离很近，这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赛道的熟悉程度。而在经过了第四个计时点之后，就进入到选手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西蒙约赫呢，他比目前排在第一的捷克的选手萨贝斯特拉姆的成绩呢要快出0.36秒。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加速的，先是一个跳点，然后可以进行加速的一个长直段。在第四个计时点呢，已经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少用了0.73秒。应该是来自于瑞士的罗根廷。那现在呢，德国选手约赫他的总时是1分53秒13。1分53秒13，这样的话呢，约赫呢就可以暂时在三个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呢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德国代表团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只有这一支队伍参赛，约赫是和施特拉瑟两个人组队。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组合的滑降选手马克桑斯·穆萨东。穆萨东呢，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他在本届冬奥会参加了男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遗憾呢，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完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是一次第三。那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厄尔站。

在这一段的滑降当中呢，感觉穆萨东他的这个脱雪的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这就说明呢，他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外脚承受了更大的离心力的冲击，在这个滑行线路的选择上，或许呢是有待改善。所以在这个连续的转弯过后，他已经比第一名的选手呢是落后了0.56秒。进入到这个大弯之后呢，是有一个相对长的可以提速的阶段。现在它的速度呢，刚才最高时速是达到了125公里每小时，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跳点之前，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一个减速，在100左右的时速呢去进行完成这个跳点。在跳点之后，又要面对一个小的连续转弯，在这一段的处理上，再一次增加了0.3秒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落后了0.85秒。穆萨东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排在第16位，这其中呢，单看滑降的项目是排在第10的位置上。已经到了1分50，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冲一下，1分54秒31，1分54秒31，完成了他的滑降比赛。我们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滑降选手和回转选手两个人，他们的用时相加，用时更短的选手排名呢就更加的靠前，所以说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这是尼尔斯阿尔方，2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滑降的个人赛当中是拿到了第22名，当时的成绩是1分54秒0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

是排在第52的位置上。由于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更早一点，比个人赛的开始时间呢提前了一个小时，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从温度上还是从光照的方向上来看呢，跟之前的滑降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很多的选手呢也是经过了之前的官方的这个训练，适应了场地，再加上第一次的个人滑降赛，对于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呢会增加熟悉度，或许会有助于啊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绩提升。哦，刚才阿尔方也是刮到了一个旗门标志，所以刚才呢导致自己的身体形成了偏转。由于滑降比赛呢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巴赫先生曾经说过的，滑降项目就像是滑降项目之于冬奥会啊，就像是这个夏奥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所以其实任何一点外力的碰撞呢都可能会对选手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姿态身体动向的影响。所以说碰到旗门之后，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之下，如果破坏了选手的重心和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在如此高速滑行之下呢，确实会使得选手产生比较大的身体位移，严重的情况呢有可能会摔倒。最后的一个冲刺段，133.8公里的时速，把整个的身体压下来，继续再往前冲。现在是到了1分53了，1分54秒29，这是阿尔方的成绩，1分54秒29，比他的个人滑降成绩呢是慢了0.2秒。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赫梅茨伯格。赫梅茨伯格呢，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个人的第21名的成绩。另外呢，在2025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当时参加男子团体全能拿到了第5名，而滑降的个人是拿到了第7名。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个人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7，其实成绩还是相对的不错的，是1分52秒58。这一次呢，他是和马克施瓦茨来进行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搭档。第二个计时点前的直角弯过得不错，所以把时间给追了回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连续转弯段，看看是否要牺牲一些速度。果然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是稍稍的慢了一点。现在呢时速是降到100以下。其实在滑降，如果说男子选手他们的速度冲起最高的话，甚至是有可能达到140公里，现在是130多。在刚才的那个转弯过来下坡之后呢，再做一个降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跳点，100公里冲上去，腾空37米，108公里每小时落地。每一个选手呢在处理这个跳点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一样，有的选手呢是喜欢呢借助这个跳点尽量的完成自己向前的腾跃，而有的选手呢是更希望把这个跳点呢压得更短一些，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冰撞雪上进行更长时间的雪板和这个冰撞雪的接触，利用这个滑行速度啊完成更高速度的冲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想要压这个跳跃距离其实还是一门技术，还是很讲究的。1分53秒07，在现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呢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瑞士的选手马尔克奥德马特也是非常强劲有力的选手，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排在第一，但是最终是第4名无缘奖牌，与排名第3的意大利老将帕里斯呢只相差了0.2秒。看看这一次奥德马特是否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为自己证明，毕竟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拥有了53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了。

连续的四次拿到水晶球奖。这个赛季呢，也是奔着自己的连续第五个水晶球奖而去，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啊，还是他非常看重的。北京冬奥会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回转项目的冠军，但是赛前他也坦言过，其实他其很想拿到这一届冬奥会的滑降冠军。当然个人赛已经结束了，看看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滑降实力。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还是这种在这个赛段他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连续转弯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连续的两段都是能够在相比之下，横向的对比之下呢，用时最少。奥德马特他确实啊，在个人能力上还是非常出色的，从滑行的线路迅速的调整能力，103公里的冲击，52米的腾空，从一系列的细节处理上来看呢，他都是能够很好的应对赛场上出现的挑战，并且在过弯，特别是斜坡过跳点，斜坡过弯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姿态非常的顺滑，又是创造了一个单段的最好成绩。奥德马特这绝对是世界名将的表现呀，世界杯积分排名第一选手的表现。最后的冲刺段，奥德马特再做一个加速，1分52秒08，这个成绩如果放在滑降上，那可以拿到金牌了，放到滑降个人赛上是可以拿到金牌的。这应该是弗伦佐尼本次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搭档，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在看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弗伦佐尼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亚军，1分51秒81，当时呢和冠军冯阿尔门相差是0.2秒。他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意大利的滑雪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弗伦佐尼呢在出发的时候脚下还有一个强发力，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拿到了一个最快的速度，看看这一次过跳点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偏移，但是很好的调整了过来。过直角弯之后，在第二个计时点后要面对一个连续的转弯，雪面上的暗包呢会使得选手的滑雪板板头不停的去震动，进入到连续的转弯当中。看一看弗伦佐尼他的处理的情况，滑行的非常的顺畅，在身后只有轻薄的烟雾掀起，并没有大幅度的搓雪。连续的几次转弯都做得不错。在这个赛段呢，他是稍稍的要略慢于奥德马特的，在身体大幅度倾斜的情况下完成立刃之后，向内侧向自己的左侧去做转弯滑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冲刺。长距离之后会有一个跳点，看看这一次42米的腾空距离，110公里每小时的着陆速度。过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了，现在完成最后的冲刺，看看他是否能够追上奥德马特呢？1分51秒80，1分51秒80，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是超越了奥德马特，应该可以上升到目前第一的位置上。确实是后生可畏啊！这比他的个人赛，在个人赛的基础上又提高了0.01秒。弗伦佐尼呢，他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跳跃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的，虽然说在中间的这个连续转弯的地方和奥德马特相比呢，在同赛段上会稍稍的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他的爆发力，由于他的这种腾跃能力和直线的冲刺能力呢，又把这个差距给弥补了回来，甚至呢最终是超越了奥德马特所用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

里什迈尔。格里什迈尔呢是34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最好的成绩呢是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冬奥会上拿到超级大回转的第六名。本次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是以1分52秒38排在第六的位置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过弯的时候身体其实抬的还是比较的高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便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速度之下完成这几个连续的转弯。

这一段是比较要滑行线路的，怎样在相对没有那么多弯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最直接的滑行线路。这一次的腾空是46米，着陆的速度是113公里每小时，这也有助于它的后面的提速。果然在这个赛段由于它的正确线路选择呢，所以稍稍的追回来了一点，追回来了0.01秒。最后感觉好像体能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外脚刚才差一点失控。1分53秒05。1分53秒05可以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第三位。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他们参加滑降的选手是阿莱克斯曼内。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1分52秒3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当中呢，滑降的这个项目上是他是能够排在第11的位置上的。连续转弯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顺畅，接下来有一个大斜坡的转弯，感觉这一段处理的是不错的。果然在这个赛段是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也把自己的用时呢追回来了一些，跟第一名的差距追回来了一些。目前为止呢，滑降比赛上就是在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滑降赛场上，弗兰佐尼排在第1，奥德马特排第2，帕里斯是排第3。同月48米，落地的时速是113公里每小时，进入到第4个计时点。哦，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这样的话，他在第4个计时点呢，其实是超越了弗兰佐尼的。但是要看看接下来最后的，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啊！阿莱克斯曼内要冲击第1的位置了。看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如愿，虽然刚才过弯的时候被旗门刮了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加速，最后的一次加速1分51秒91。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老将帕里斯从第3的位置上挤了下来。其实啊，如果说不是最后一个转弯他刮到了这个旗门，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段刮到一次旗门的话，其实他连续3个滑段的这个最好成绩真的是有望去冲击滑降排名第1的这个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冠军冯阿尔门。年轻的冯阿尔门24岁，和乔瓦尼弗兰佐尼呢是同龄，两个24岁的选手在滑降的赛场上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让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他也是在去年 48K

世锦赛滑降冠军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得主，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滑降冠军。在第二个计时点上呢，是要比乔瓦尼·弗朗佐尼多用了0.35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和弗朗佐尼呢持平。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瑞士呢非常流行，所以

成为了奥德马特的接班人，甚至呢大有超越之势。第三个计时点前和弗兰佐尼持平，在这个连续弯加跳点之后，第四个计时点，哇，少用了0.21秒。最后一个计时点又找回来了0.05秒，冯阿尔门现在最后的冲刺。1:52.22，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超越乔瓦尼·弗兰佐尼。第十五组出场的选手，滑降的选手呢是马蒂亚·卡塞，这是一对意大利的组合。卡塞呢在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拿到第11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虽然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过这个小跳点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失衡，迅速的做调整，但是是以降速为代价。现在呢除了排在第一的是东道主意大利的组合滑降选手弗兰佐尼之外，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全部都来自于瑞士，而排在第五的也是东道主意大利。

0: 连续的三个赛段呢，和弗兰佐尼相比用时都更长。确实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这两个年轻的选手，中间又加着曼内这样的成熟选手和奥德马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将，后面的选手想要冲击他们的成绩并不容易。但是体育竞技项目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在赛道的两侧呢，在灯架上包括在赛道外都会有工作人员，有的是运动员团队的成员，有的呢是这个转播的人员，有的呢是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们留有工位，甚至连赛道边上的树也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看一看最后卡塞他的成绩，1分53秒26，还在第10的位置上。卡塞的组合回转选手萨卡尔迪，刚才呢也是看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萨卡尔迪其实他非常的年轻，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并且呢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他和卡塞的这对组合呢，应该说是一老一少这样的一对组合。对于萨卡尔迪来说，在冬奥会上去吸取经验，更多的吸取经验，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小将弗兰佐尼，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阿莱克斯·莫内，排在第三位的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男子团体全能仅仅进行了一半的比赛，所以说悬念犹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项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赛段的比赛，比赛的项目是回转。下面我们看到的出场的呢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马蒂亚斯·伊滕，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只有第78位，但是在回转上呢是能够排到第26的。他的队友罗根廷在滑降的项目当中是以1分53秒66的成绩排在第14的位置上。53秒44，2分47秒08，排在第5。目前呢，排在第一的是来自于挪威的组合，麦克格雷斯和塞伊尔斯泰德。感觉支撑脚外脚向外打滑的比较厉害，这确实呢影响了过弯的速度。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哈尔贝里，他的队友埃里安莱托在滑降比赛当中是1分53秒51，获得第13的位置。看看哈尔贝里，哈尔贝里的启动速度是不错的，能够在第一个计时点前如此长的距离当中都保持着绿色的计时效果，说明了他的启动爆发是比较强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啊，刚才好像有一个重心后坐，在过组合门的时候，现在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刚才的那个重心后坐啊，确实是使他自己受到了速度上的影响。但是接下来迅速调整做的还是可以的。52秒14，2分45秒65的总成绩，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

0: alle zu werden und immer clean zu fahren. Auf geht's.
1: 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去年的首尔巴肯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团体全能的第五名，而他的队友巴宾斯基在滑降当中呢是取得了第十的位置，他的时间是1分53秒10。出发时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在这一段的哦，刚才支撑桥有一些外滑，这会使他的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过组合门还是不错，很顺畅。52秒35，总成绩2分45秒45，这样的话可以升到第一的位置上。由于呢之后出来的选手呢，他们的第一是实力越来越强，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滑降的队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用时呢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上相信会出现频繁的交换。在回转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一支队伍有两名选手参赛，那么两名选手呢，一个人比滑降，另外一个人呢是比回转。最终在两项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时间相加用时最短的组合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会获得最终的冠军奖牌。那这场比赛之后也会决出这一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第三枚金牌。奥地利的选手马努埃尔·菲勒，他作为回转选手出场。那么他在完成自己的比赛之后呢，其实在下午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已经有14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马努埃尔·菲勒呢，他和自己的队友格里什迈尔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5秒03，现在呢是上升到第一的位置上。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每一支队伍由两名选手来组成，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一个人参加滑降，另外的一个人参加回转。在滑降比赛当中呢，由于意大利的一队组合齐德尔未能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他同队的选手卡斯特隆格尔呢就不能够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出场了。那么下午的比赛呢，回转选手就变成了20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人。那从现在来看呢，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排在第一，现在暂时排在前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由于回转比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是需要两轮比赛，然后通过成绩的叠加来决出最终的冠军。但是呢，作为团体全能这个赛事呢，和滑降一样，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各个选手也都是只滑行一次，而这滑行一次之后和之前参加滑降选手的时间所相加，那么哪对组合相加起来用的时间最少，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个项目其实包括女子的团体全能项目。

0: 也就是男女团体全能这两项呢，其实也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得选手们更加的专注于或者在竞速类的技能提升，或者是在技术类的技能提升。而按照项目来划分的话，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回转和大回转则是属于技术类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回转比赛呢，其实它的赛道相对比较短，但是奇门设置最为密集，这就更加考验选手们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术使用的方式，因为选手们需要绕过每一个奇门。好，52分45秒，总成绩2分45秒16，这个成绩呢是没有办法超越菲勒和克里什迈尔的。菲勒和克里什迈尔呢，他们的总成绩是2分45秒03。刚刚完成滑行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克莱蒙·诺埃尔。克莱蒙·诺埃尔和阿莱格雷的组合现在呢，他们的总时间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由于呢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当地时间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是按照之前滑降成绩的倒序来进行，所以越晚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队友也是比完滑降的那个选手啊，他们的用时呢是更短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内夫，他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回忆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条赛道的记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组合，参加回转的选手是托马索·萨拉，30岁，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过男子回转的第11名。而在之前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同组选手意大利老将帕里斯是获得了滑降并列第5的成绩，获得了滑降第5的成绩。出发呢稍稍的显得慢了一些，没有把速度完全的蹬起来，可能呢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以稳为主。当然萨拉呢，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在第54位，其中回转呢是排在第19，最好的成绩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7。在中间过组合门的时候呢，也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做太多的压重心加速。这段的速度呢是有所上升的，之前有帕里斯的成绩打底，所以说萨拉也可以在自己的滑行过程当中减少很多心理的压力。52秒77，总分呢是2分45秒16，可以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1的依旧是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现在呢排在前4位的队伍当中有3队都是奥地利的组合。那在这项赛事当中，每个国家就是每个代表团其实最多可以派出4支队伍来参赛。那在这一届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瑞士、奥地利这2支传统的强队是满额参赛，包括东道主意大利也是4队满额参赛。其中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在第1的是男子滑降个人赛的亚军得主意大利的新星乔瓦尼·弗兰佐尼，而在第2到第4位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而在个人的滑降当中拿到冠军的冯阿尔门呢，在这个项目的滑降比赛当中暂时排在第4。斯内尔维奥的滑雪中心的这条回转的赛道，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呢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而赛道的长度是607米。这在竞赛当中，所有的竞赛项目当中呢，属于相对较短，但是奇门又非常密集，这需要选手们不停地去做动作。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组合，他们出场的回转选手是吕伊克·梅亚尔。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回转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其实是瑞士大名鼎鼎的奥特马德。好，抱歉，这是盖坦内夫啊，盖坦内夫，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盖坦内夫。他的队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冯阿尔门。他的出发之后虽然说显得起步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迅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加速的状态，整个的身体状况非常的顺畅。看过组合门，
1: 再转去啊，

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的身体姿态也非常的平稳，没有过多的起伏，同时雪板无论是立刃还是转弯都很顺畅，就好像是刀刃刻过冰面一样。最后的这个小组合门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通过自己的胯部扭动，用最小的转弯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51秒82，这应该是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的回转比赛当中第一个破52秒的选手。盖坦内夫，他和冯阿尔门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4秒04，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克里什迈尔和菲勒，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当然，在接下来还有三组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接下来的三组选手当中呢，有两组都是来自于瑞士，还有一组呢是意大利的本土组合。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为了追求最小的一个旋转半径，所以选手们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提前增加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话在过弯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小腿去撞击旗门，而回转比赛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单旗门的设置。选手们在最短的距离内完成最多的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说呢，从难度角度上来讲，回转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而滑降项目呢，则是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将这两个项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全能的比赛，这就要求一个人拥有速度的极致，另外一个人拥有技术的极致。在团队的助威声中，马上将要出发的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的搭档瑞士名将奥德马特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2秒08的成绩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梅亚尔呢，29岁，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回转第5的成绩，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排在世界杯总排名的第2位，而这个赛季呢，目前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他的出发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看看过组合门，感觉呢稍稍的有一些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些涩，没有那么的顺畅，身体的节奏感觉调得不是特别的舒服。而随着比赛的进行，由于选手们通过的都是几乎相同位置的旗门，所以说雪面的情况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实后面出场的选手有时候会进入到前面出场选手他们的雪板滑出来的这个雪槽当中，52秒95的成绩。每一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实时的成绩，这个实时的成绩呢，只是选手完成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裁判去介入的话呢，那最后还是要以官方的成绩为准。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梅亚尔和奥德马特他们的组合的总成绩呢是2分45秒03，目前呢是排在第2的位置上，并列第2，他们是和这个克里什迈尔以及菲勒的这对奥地利组合是并列第2。如果说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话呢，选手们将会分享这个位置。

尼，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抢眼。刚刚尤勒啊，就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没有回来，整个的雪板呢向外侧滑出去，外侧支撑脚也离地，所以这使得他失去了速度。虽然很快的调整回来，完成了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自救成功，其实也不容易。现在呢，相信最后一个出场的意大利的选手费纳策，他身上的压力啊也是不小的。因为其实呢，内夫他的回转滑行相当的成功，这样的话叠加冯阿尔门的成绩，现在呢排在第一位，超过了第二位菲勒和克里什迈尔以及尼尔和奥德马特的组合0.99秒，领先的优势比较大。现在就看看菲纳策，26岁的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4位。他的队友弗朗佐尼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1秒80的成绩拿到第一的，在第一个计时点落后了0.71秒。接下来的组合门，出现了雪板离地的情况，但是一瞬间呢能够自己调整回来。从整体的滑行上来看，还是受到了那一次离地的影响，速度没有能够加起来，这样的话是53秒46的成绩，那这样总成绩呢是2分45秒26，2分45秒26。2分45秒26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现在，冯阿尔门和他的队友内夫可以庆祝本场比赛的胜利了。冯阿尔门和内夫呢，在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成绩叠加，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而弗兰佐尼和菲纳策的组合只落在了第7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遗憾，但这也就是高山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在整个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每一次滑行场地都是新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雪道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这场比赛之后，冯阿尔门也赢得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的2枚金牌，而排在他之后的呢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克里什迈尔菲勒，以及来自于瑞士的组合米尔和奥尔德马特。对于这个结果呢，弗朗佐尼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毕竟在滑降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在他之后的这几个选手和他的差距也并不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祝贺冯阿尔门再一次拿到了1枚冬奥会的金牌，感谢您关注本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蒙特卡洛大师赛的比赛。现在呢，在场上呢正在进行的，这是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由赛会的头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辛纳。这个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先为您介绍比赛的情况，然后等一会儿再为您穿插介绍这两位球员的一些个人情况。先来看比赛，

底线的一个反拍的多拍相持，双方在这个多拍当中的控球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萨米尔，这是阿尔卡拉斯的教练员，旁边呢是他的经纪人，

2015年的德约科维奇之后啊，又一位在单一赛季前三个大师赛，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都能够。贼上啊，但是反拍的截击，这一拍自己在网前出现了失误。今天的球应该是比往常要更重一点。阿尔卡拉斯又比划了一下啊，这个反拍的截击的手法位置。

这个第二个正手，这一局的第二个正手失误了啊，第一分就是正手失误。刚才镜头马上给到了辛娜的包厢，教练员、体能教练、父亲，还有其他的亲友团的成员。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哇，卡尔卡拉斯这个正手啊，觉得是个机会啊，对表现方向准备去提速，但这一拍还是没有太打准。30-30，还是有压力的分数。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你看在压力分上啊，辛娜也好，阿尔卡斯也好，他们的发球真的是非常出色。应该是辛娜的女朋友啊，她的女朋友是一位来自丹麦的模特。上网，阿尔卡拉斯反拍截击出现了失误，但是你看他这一次再次的发起了勇敢的尝试，压制辛娜反拍再次随

为上。这一次反拍的截击啊，选择一个谢丽的短球，

真是好发球啊！这就是巨头的气质，就是越是在关键分上，我越能够提升自己的表现。今天两个人在场上遭遇这种不太规范的弹跳还是挺多的啊。再次回到评分。还是那脚。辛娜再次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带出这局的局点。一发擦网有劲。

0: 是利用高球上的一发为自己建立了优势。进到场内啊，这个整排高点的对角线的进攻很有压迫感。双方经过1小时05分钟的激战，第一盘的抢七。在第一盘的盘初，双方呢是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Les joueurs sont prêts,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还是想抢对方的那个二发，但是阿尔卡拉斯这个二发的质量是挺好的啊，二发发得很转很跳，就不太好抢，而且带有一定的这种侧上旋。

发球，二去外角。其实确实就感觉自澳网结束以后啊，辛娜的发球好像又上了一个台阶，现在的发球真的是我们说了又快又准。这个球阿尔卡拉斯其实可以处理的更精细一点啊，就这个短球其实质量并不是很高，阿尔卡拉斯追到了，这一拍球其实他可以处理的更仔细一点，更精细一点。

0: 但阿卡拉斯呢，直接用了一个背身，然后呢反拍头顶的一个高压，很潇洒的一个击球，但是没有取得那么好的击球效果。现在相持当中，阿尔卡拉斯的反拍对角线率先施压，打开角度。球被辛纳追到了啊！那这个短球呢，其实辛纳呢只需要跑一个最短的直线上来就可以了。这个球其实放的不是那么的贴网，辛纳也是一个快速的启动。然后呢，在滑步的过程当中稳定住身体的重心啊，反拍的一个斜线，这样辛纳率先取得迷你破发。好发球，进入抢七以后，我们看到整个辛纳的发球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4-2，辛纳领先，交换场地。一边是意大利球迷，一边是西班牙球迷。蒙特卡洛乡村俱乐部，伊商傍海，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网球场。球真好。交换场地过后，辛纳以一个一发直接得分，继续扩大比分优势。阿卡拉斯的教练员萨米尔·洛佩斯。现在压力到了阿尔卡拉斯这一侧，接下来是他的两个发球分。同样也是一个高质量的二区外角的一发。哇，漂亮！粉丝也笑了，不错啊，这两分，两个发球，干净利落。团队还是不停的在给阿卡拉斯打气鼓劲
1: 儿。
0: 接发退的可真靠后，已经退到镜头外了。

0: 好球。嗯，就辛纳现在不仅发球发得好，而且就是说他在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衔接，无论正手还是反手的衔接都打得侵略感十足。今天整个看台上啊，名流云集。盘点，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对于辛纳来说，球发得很好。奥尔卡拉斯这个接发球其实已经出了浅球了，但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讲呢，还是太想去加速了啊，提拉的有点不太够，因为球有点贴网。拍头呢，其实向这个上的提拉翻转差那么一点点。
1: S'il vous plaît。
0: 现在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分，辛纳的盘点。在盘点上啊，送出了一个双误啊，这样辛纳呢是通过第一盘的抢七啊，小分呢是7-5，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第一盘呢耗时1小时14分钟，辛纳一上来啊，一度呢是率先被对手破发，0-2落后，但是随后他也提升了状态，咬住这个比分。最终呢，在抢七当中啊，辛纳呢是获得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Deuxième manche, second set. Au service, Sinner.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耗时一小时十四分钟啊，双方在前十二局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进入抢七。在抢七当中呢，是辛纳率先拿到了盘点。阿尔卡拉斯很可惜啊，自己的发球分送了一个双误。我们说了，这场比赛呢，不仅关系到今年蒙特卡洛大师赛冠军的归属，更要决定下一周谁将登顶世界第一。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就是下一周世界第一的宝座的拥有者。

没兜进去。第一分，辛娜刚刚底线的相持当中是反拍打长了，刚刚是一个正手移动当中的正手的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兜进去，0-30。

0: 的嘴。
1: 就是感觉今天受到了比赛环境啊，特别是那个风速的影响，就是感觉两个人在底线的失误啊，比往常还是要多一些。风给两个人的控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真是艺高人胆大。接机反拍，再推一拍，推到了底线附近。上来逼出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分上的发球，真是高质量啊！带切的外角，速度、角度、落点俱佳，

想要一个内角稍微的长一点，拓发点上的二发。相持当中，阿克拉斯反拍，这板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辛纳连续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追到平分。

现在你看发完球以后第一板的连接啊，包括下面的这个应对

在输比四十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到我赶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秦娜在今年的蒙特卡洛的晋级道路当中啊，只是输给了捷克的选手马哈奇一盘。那一盘是抢七啊，秦娜输掉了。这样的话呢，他的大师赛啊，连胜的盘数是定格在了37盘。

15.

0: 漂亮漂亮，这个发球发得真好啊，内角这个落点要得真准呢、
1: 啊。好嘞，好嘞，来来，抱住，来。
0: 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角的一发。

这个球辛纳接二发，虽然顶上来去抢了，但是并没有能够打开角度。而卡拉斯发完球以后反拍上步直线，这板球也是连接的，其实很舒服的，而且反拍直线确实这一拍打得很深，质量很高。那辛纳接二发又站上来了，第二盘一上来，双方是各自完成保发啊。萨米尔·洛佩兹。真是高质量的底线的对决呀！先从正手对角线啊开始，双方在底线硬桥硬马，强攻硬弩的比拼啊，互不相让。

新的孩子利用发球以后第一板的衔接啊，率先的上手施压。这两名球员我们说了，他们做球的能力都非常强啊，所以只要对手的球稍微的露出一点破绽，出现一点这种瑕疵，他马上都能够抓住机会。回放。

所以你要想不掉入到对手给你铺设的陷阱当中，就你的球必须得非常有质量。总的得分双方是一样，各拿55分。之前有一个统计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虽然交手记录方面阿尔卡拉斯10胜6负领先于辛纳，但是16场比赛两个人的总得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辛纳的第二个发球局也陷入到了麻烦当中，他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就是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倒杆4分惊险爆发的。现在第二个发球局面临同样的困境。关键分上的发球，然后第一拍的侵略性。上了，我天哪，阿尔卡拉斯满场飞奔啊，在场面非常被动局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靠着顽强的防守啊，靠着飞毛腿似的移动，最终把这个球推到了界内。哇，刚刚那一局真的是非常精彩，尤其是最后一分，阿尔卡拉斯靠着自己超强的防守啊，最终是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在今年的蒙特卡洛大师赛期间，阿尔卡拉斯有一项数据啊，领先所有球员，就是他的防守反击的成功率达到了46%。就是说他在场面被动的情况之下，受到压制的情况之下，仍有46%啊可以去取下这一分，就差不多是一半的分数。这个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数据啊。这个球对辛纳来讲不应该啊！接发球接得非常好，接发球打在了底线上。阿尔卡拉斯是一个随机球，但是辛纳把这个高压打丢了。从现在来看，好像感觉辛纳稍微的有一些疲惫啊，表情、肢体语言，感觉有一些身体缺乏能量。抢二发了，这个球抢到了。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高水平的激烈的对抗之后，感觉辛纳的体能啊率先可能是下降。
再次奏效。40-30，阿尔卡拉斯还有一个局点。辛纳接一发接的也是很到位的啊，非常深的一个落点压制，阿尔卡拉斯没有办法进行正手的有效的连接，这个球拉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质量，球速也比较慢，辛纳正手直接轰出制胜分，追到平分。也是抢，但是这个球还是感觉没有完全的迎上来啊，所以这个球反拍接的还是有点浅了。阿卡看准机会侧身正拍反斜线，打的也是非常果断，第一时间的下手。你看这个直臂，这个球就是球点放的非常靠前，放的非常靠前的时候，这时候边这个就是拍头的边甩效果就容易打出来。你靠得很近，那你拍头就没有那种边甩的效果。哦，差了一点啊。这是阿尔卡拉斯，也是一个机会球啊。侧身正手反斜线，瞄着这个制胜分再打，稍稍偏了一点。斯目前是四个双误，辛纳两个破发点。这一分非常精彩，看的也是人惊心动魄的一分。这一分辛纳先守后反攻，阿尔卡拉斯先攻后防守。刚才两个被动当中的阿尔卡拉斯的反拍切削球控制得非常到位，那个球如果切浅一点，辛纳就去提速了。